也不是说自命不凡的啦，但是多多少少要感觉自己和别人是不一样的，活出自己的个性。然后呢，然后这样我们在自己的心中就是一个大明星哦。真的，虽然说我们都很普通，但是希望啊，第一你听完我们节目有自信，第二要有快乐，第三有理想，第四有文化，你就做一个四有青年吧。为什么要成为自己心目中的大明星呢？因为你想啊，如果本来咱们生活就很枯燥很平淡的话，那在自己心目当中又不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那你说你这辈子是不是活得太憋屈了？俗话说呀，名人用过的东西都叫文物啊，老百姓用过的东西那叫废物，名人做过的错事儿叫轶事，凡人做过的错事儿叫糗事，明星强词夺理那叫雄辩，咱老百姓据理力争那就叫狡辩，名人要是不修边幅那叫艺术气质，咱要是不修边幅那就邋里邋遢了吗？名人喝多那叫豪饮，咱要喝多一点就是贪杯，最可气的是名人老了之后咱们管人叫啊王老，咱老了之后叫老王。所以说呀，咱们活的必须得有刚啊，不管别人怎么想，最起码在咱们自己的心目当中咱们是赫赫有名的，我们就是大明星。

0: 有朋友说，尚雯你这一上来就送歌，我得缓解一下我的情绪，为什么？因为一会儿有猛料哟。
1: 兄弟我拉，不要看过你啊，是的，你以为你

明星。如果说你觉得自己很平凡的话，没有关系，上位帮你来实现这个梦想，那就是听节目，听节目，每个人都是大明星。就昨天有人来挑衅我的唱歌水准，就给我惹成那样似的。万一说从现在开始我一直唱到一点怎么办？上位你好，我是南方来打工的，我和我的工友们打成了一片，今天又结识了你，我觉得非常高兴，爱死你了。你看人这样会儿就会来事儿吗？是不是？看没，身在异乡，独在异地，我就感觉他呀，挺会溜须的。不过你说的很对，妈，我们都是特别豪迈，我们的性格是特别的直爽火辣，而且呢，爱上微笑。今天你是认识着了，相见恨晚。说呀，曾经女孩啊，非常容易幻想。非常容易走入自己的臆想世界，但是女人又很敏感啊。一般什么事儿呢？让她考虑到中段的时候，她已经能够设想出这个事情的结果了。啊，女孩都很敏感，包括从刚下生到懂事儿啊，女孩细心呢。后来呢，这孩子上学了，上小学、中学，后来上大学了，这种敏感会越来越放大。你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上大学的时候啊，上大学我们选修啊，选修生物，生物课上呢，教授啊讲课，讲完一节课之后，要考验一下大家这节课有没有吸收，有没有认真听讲。然后这个时候呢，老师就开始提问了，来，这位女生，你站起来回答一下我的问题。老师刚刚在课堂上讲过了啊，说人体，记住啊。人体在兴奋或者激动的时候，哪一个部位能够膨胀十倍呢？人体在激动或者兴奋的时候，哪一个部位会膨胀十倍呢？我上大学专门有一个教授说话，就这动静啊！哎呀，他那课呀，只要他上课，那人都爆满呐。为什么？因为他上课简直太刺激了。他给我们上课啊，全都是一些刺激的话题，所以说他提问也很刺激，直接就问我旁边的女孩说，你站起来回答一下，人体在兴奋或激动的时候，哪一个部位能够膨胀十倍呢？后来这女孩站起来之后啊，脸通红了，这太刺激了，老师问这话让孩子怎么回答？这课堂上不光有女孩，还有男孩。这女孩就说了，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老师推了推眼镜说，拒绝回答？为什么拒绝回答呢？女同学说了，我就是拒绝回答这个问题。脸憋通红通红的啊，脖子都红了，眼睛根都红了。然后老师说，请坐，这位同学，让你身边的这位女生替你来回答一下，你站起来。老师叫我呢啊，我就坐在那女孩旁边，我站起来了。老师说，我再重复一下我的问题，说人体在激动或者兴奋的时候，哪一个部位会膨胀十倍呢？因为我注意听讲了嘛，我就认真的回答，我说，报告老师，是瞳孔。老师说，非常好，回答正确，请坐。然后他就告我旁边那小姑娘说，你再站起来。小姑娘站起来，脸都不是色儿啊，一会儿红啊，一会儿白。这老师，这教授就跟我旁边这女孩说了，刚才你拒绝回答了我的这个问题。你的拒绝证明了三件事，孩子。第一，你今天根本就没有好好听我讲课。第二呢，就是你满脑子都是怪念头。第三，我想郑重其事地告诉你，恐怕你将来的婚姻生活会让你大失所望。
也不听哪个片花里边说，说希望越大失望越大。我是小韩，我老喜欢你节目了，你咋不早在这个时间呢？听说呀，说话好听的小姑娘都老难看了，听说你有个很帅的搭档。你说的是老罗还是小鹏？小韩，我就跟你说啊，就你这同志，你就不应该以外表取人。节目吓死个人。哎呀，真不好意思。微微啊，你说话绝对是受老师传染的，调查一下身世吧，是不是爸爸？

他是香港人，然后妈妈是东北新村的，你就是传说中的混血儿啊。我告诉你，混血儿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妈妈是卧里屯的，然后爸爸是新村的，这才叫混血儿。哎呀小薇呀，你都不知道我第一次听你声音就失眠了，这是为什么呢？我知道，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就是因为你喝咖啡喝多了。发现你就是个活宝，活宝倒不假，我不就是干这个的吗？我还可以用一首歌来表达我的情操，都说我呀天生是活宝，谁让我呀模样模模样俏。孙小宝唱的是吧？哎呀，别说了，刚才这条短信太让我犯愁了，我妈给我发的呀。谁？我妈。我说妈，我上班呢，你能不能不打扰我工作？我妈说，妈给你发信息还叫打扰你工作呀？妈当年好好工作的时候，你非要出声，非要出声。你不打扰妈工作，你打扰9个月，你记得吗？你说你老提以前事儿干啥？这事儿你不得找我爸唠去？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打扰你工作的是我，关键我是主谋吗？我顶多算个从犯，而且案发的时候我根本没在现场。刚才又给我发短信，专门就在我最忙的时候发。反正也是，我有个习惯，我必须得做到24小时开机。平时呢，手机距离我不能超过1米。为什么？因为我必须让联系我的人呐，知道我完好无损，就是让他们知道我现在是健全的。因为关心我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又是一个能够让人放心得下的人。有时候精神依赖它也是一种依赖，所以说我不能让依赖我的人感到片刻的不安呢。我太有责任感了，电话我随身携带。刚才我妈就给我发短信了，跟我说什么呢？说姑娘，我想当姥姥。大年三十晚上跟我磨叽一宿，跟我说，哎呀，小龙孩多好啊，虎头虎脑的。然后我爸不知道啥时候把我爸工作也给做通了，我就发现现在我爸也跟他一样，一块儿给我做思想工作。我爸说，该结姐吧，早点要小孩，要小孩还是有用的，要不然你说以后万一连个上坟的都没有。你说大过年的，他俩你一言我一语就跟我整这个。不过他们说是说啊，我有我自己的主意，我年龄还小啊。啥？你问我多大呀？我属虎的。对，刚14。其实我呀，我对以前的事儿那是记忆犹新。我就觉得我为什么不想结婚，为什么不想要小孩，就是因为太累人了。小时候我把我爸我妈祸成啥样了都。真的，现在我一想，我所有记忆性都被我自己打消了。因为啥？我小时候实在太不听话，我一想到我的童年，我就合计这个童年呢，还是晚点再来吧。小时候没事儿啊，我爸高高兴兴回家了，我就给我爸来一句，我说：“爸呀，学校开家长会。”我爸说：“怎么又开家长会？开太勤，能不能不去？”我说：“爸，你最好你得去。”我爸说：“怎么了？”我说：“呀，这是一个微型家长会。”哎，我爸就纳闷说：“怎么个微型法呀？”我说：“确切的说，只有班主任、你，还有我。”我爸说：“姑娘，你就直接说老师找我上学校去一趟就完事儿了呗。”是，我想这么说，我怕你心里边再没有个准备，你再出点啥事儿啥的，是不是？我不得直接就跟你交代一下，我在学校犯啥事儿了，回头你见着老师，你好也有话说，是不是？那当时我就想啊，我以后要生个孩子，要是这样式的，一天到晚我就别上节目了，我啥也不干了，我天天就合计这事儿吧，因为我父母管教我太严，
我也吃了不少的苦头，你说我要

0: 有个小孩，我管还是不管？我要是管吧，他太痛苦；我要是不管，放任自流，我又得体会我不能生命不能承受之情。你看，刚说完生命不能承受之情，就出来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了。哎呀，刚刚说到哪儿了啊？说到以后我生孩子，你说我管还是不管？我要管吧，他太痛苦；我要不管，放任自流，我就得体会生命不能承受之情。想当年呢，我也是叱咤风云，回家不得老实吗？我跟你说，我比一般孩子上学早，所以说呢也早一些步入社会，所以就有人说我早熟嘛。早上学，刚上学那会儿，小孩谁能坐得住啊？那人家孩子七八岁了，在学校啊学习，那都能坐住了。我才五岁，你说我能坐住吗？那不扯呢吗？我注意力怎么能集中？我一会儿合计合计这个，一会儿鼓就鼓就那个，一会儿在上趟厕所，就以至于我一二年级的时候跟不上，回家就挨收拾，老师都知道，家里给我收拾的可狠可狠的了。老师就问我说：“薇薇呀，回家是不是又挨打了？”
1: 老师，我又挨打了。
0: 谁打了？告诉老师。
1: 都打。
0: 为啥打呀？
1: 我考试不及格。
0: 老师乐了，你咋不及格呢？
1: 你出题太难，你上课讲课太快，厕所太远。
0: 就因为这事儿不及格是吧？那你告诉老师，他们都咋打的呀？
1: 我上次打80分以下女子单打，70分以下男子单打，这次没及格，男女混合双打。
0: 其实我觉得求学这段时间呢，只有幼儿园的时候，那才是最美好、最灿烂。最好混的幼儿园的过程当中啊，真的，你看尚薇现在，你不曾想象尚薇在小时候也曾经天真烂漫过。老师那时候啊，智力测试堆积木吗？咱们发挥孩子自由想象，看谁想象力比较丰富，有好多的积木摆在孩子面前堆吧，谁堆得好，老师给小红花啊。这大家伙堆积木啊，你可以想象大家伙堆成各种各样的啊。我想象力那还说啥了，我想象力老丰富了，我堆了一个最简易最明了最形象的一个形状，就把所有的积木摆成一排，老师过来了，我夸一推，我说老师糊了。我告诉你，从小看到老啊，三岁看老，不然我怎么会成为业主委员会麻将科科长呢？

0: 了吗？就听爱上飞象，
1: 爱上飞象，微微一笑，绝对不超。

得我是谁不？记得我昨天说啥了不？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我是一个甘愿付出不求回报，任劳任怨积德行善，甘愿抛头颅洒热血，拜八卦报隐私，通晓风水一。

并钻研奇门遁甲之术，对听众情比金坚的杰出小女子尚小薇。今天呢，我在直播间里把这小嗑一唠，是不是把我心目当中难以抒发的情感跟大家唠一唠，唠完我就好了。人嘛，就得看开一点，女人嘛，胸怀就得博大。这样的话呢，第一是与人为善，第二呢，不对自己特别残忍，让自己多活几年啊。俗话说呢，钱儿多钱儿少，够吃就好，人丑人美顺眼就好，人老人少健康就好，家穷家富啊和气就好。说一切烦恼能解决就好，坚定执着放下最好，人的一生啊平安就好啊，心好心好命能改好啊。真的，你要是做好事儿的话，肯定能保平安，天地万物啊随缘最好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祝愿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广进达三江啊。俗话说，世界上唯一一个不用努力就能得到的东西就是年龄，对吧？所以说你不努力是一定不行的，干啥事儿你都得努力啊，活着咱就得使劲儿啊。你没看上回使劲儿活着吗？一使劲儿的话，这生活就精彩就绚烂，就跟咱们中午节目一样。为啥人人爱听？因为我用力了。今天我要问大家伙的是，你说历史上最牛的皇帝是谁呢？有朋友说历史上最牛的皇帝，那我得先想想啊，历史上都谁当过皇帝。对呀，那你必须得先想想谁当过皇帝，然后你再想想谁是最牛的皇帝。为什么这么牛？你必须得给我一个理由啊。人呢，很多事情啊无外乎有两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没饭吃饿出来的，另外的一个原因就吃太多撑出来的。为什么这么说？昨天我去了趟银行，看了一看我的固定资产，我挺长时间没理财了。不是有句话说得好吗？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那天我上了趟街，夸夸我开票嘛，给自己买了几身春天穿的衣裳，把我固定资产都用完了。然后人家后来告诉我说我银行卡余额不足，我刷不了了，问我有没有现金。我说我要有现金的话，我何必拿卡在这刷呢？最后我实在不行啊，我就把家里边的卡给拿出来了，我到底要看看我的固定资产有多少。怎么回事？这一天赚的不老少，怎么后来我上银行，我就发现啊，银行起名啊它有问题。这怪不得我钱都花没了，这银行起名真是问题大了。咱家附近有不少银行，我挨个溜达溜达，我就看啊，看有那个字母缩写，比如说像中国银行，它英文叫什么？叫 Bank of China， 是这么读的吧？啊，自己缩写就是大写的 B 和 C，BC 对不对？中国银行什么意思呢？后来我明白了 ，BC 啊，代表就俩字儿。不存。后来我到农业银行看农业银行缩写是 ABC， 我一看啊，代表仨字儿，那意思说啊不存。后来我到中国工商银行ICBC 是吧，我一看这家告诉我爱存不存。在我印象里边还有一个叫民生银行的是 CMBC， 我一看写的是存吗？白存。后来我终于发现有一个银行，它不是这么起名的，就是什么国家发展银行啊，还是开发银行啊，缩写的是 CDB， 告诉你说存点吧。我一看这银行行啊，不鼓动消费，我存这儿吧。

0: 节目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讲个人，他这个人呢最近呢不太舒服，上医院去看大夫去了，说大夫呀，我天天晚上做梦，就梦见跟一些耗子踢球啊，你说我这不完了吗？我这一天天的，我怎么劳动，怎么生产，我这天天跟他们踢球，挨个踢，大夫你能不能给我开点药，你看看我这黑眼圈啊，都有人给我唱歌了，唱什么呢，说那个乌溜溜的黑眼圈，哎呦，我这眼皮老沉老沉的了，晚上我睡不着觉，然后白天我还睡不了，大夫赶紧给我开点药吧，我回家好能睡觉。大夫说没事儿，你放心，我先给你号号脉啊，中医人家不是讲究望闻问切吗，看看这个脉搏怎么样啊，一切，哎呀，脉细呀。我说你怎么这样，你神经衰弱呀是不是啊，我给你开药吧啊，你晚上临睡之前一个小时你吃上点药，然后呢再用我教给你的精神意念法，睡觉的时候呢气沉丹田，然后一点点你就睡着了，再也不会梦到什么什么耗子踢球了什么的，千万别忘了这一点啊，千万别忘了。后来人家说，大夫明天行不，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你为啥非得明天呢？大夫，耗子今天晚上踢决赛。
1: 对付疲惫微笑，对付恐惧微笑，对付感冒微笑，对付饥饿微笑，对付失恋还是微笑，一笑治百病，一笑解烦忧，转动微笑，一多年爱上微笑，

0: 尚威，你为什么问这么一个有难度的问题呢？其实我觉得这个的确是有点难度，但是大家呢都有大家的理，为什么最后我一定会给大家报一个特别的料，
1: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男人》，友人的江湖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齐东。江湖是无处不在的情境，它可以很大，大的是人类没有院墙的文明，它可以很远，远的是烈马跑不出的荒芜。如今的江湖或许只是一种流浪的心情，是那些舍不得割舍的小资们心里一个羸弱的迷梦。不信，你真的给他一把宝剑，

0: 舞不出那种如虹剑气。你给他一次爱情，他也爱不出那段侠骨柔情。江湖是一种借口，是可以倒过来的命运的沙漏。我非英雄，江湖只是男人翻旧了的童话，是宅人们慵懒的寂寞和传说。
1: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我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人生就是这样，会让你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关口大多会有一场重建，而分别只是某一个段落的结束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重要的一瞬。但是这一瞬往往只是自我的心境，对于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

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散文朗读者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金风力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翻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才是真正的心灵捕手。我是由衷的，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迷于声音，醉于深情。或许我们都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路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

我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雾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实力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花花绿绿又冷冷。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散文集《火柴天堂后记》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文学与我是一根根划燃的火柴，我时时感到生命的寒意，以至于我的灵魂渴望着温暖和光明。很久以来，寒风凌迟着我的思想，让我在一种自虐般的疼痛中保持着清醒，时时感到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思想责任。我喜欢这种让精神自由自在的感觉，不属于某个圈子，不崇拜某个名人，不轻贱酒肉百姓，不屈从文化虚荣，只愿偶尔躲在角落里擦燃一两根火柴，用冻僵的双手呵护着那微弱的火苗。人生并非亮如白昼，也会常常风雨如晦，只有思想和情感的火苗才能将一隅照亮。我希望划亮一根根火柴，去看清那个梦想的

台天堂后记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前几年因工作需要多次辗转南北，这候鸟一样的迁徙让我经历了飞翔的自由和从天空对人生的俯瞰。慢慢的竟多了一些从容和简单，我从不愿意让情感在酒精里发酵成疯长的泡沫，也不愿用唠叨去博得半真半假的唏嘘。生活是你自己的，凭什么要让外界承担你的承担？于是文字在我手里成了泥巴，捏来捏去可以佛般端庄人模人样，也可以猫猫狗狗烂泥一滩。文字是宽容的，它没有吭声，忍受着我沉重的拍打，包容着任性的揪捏，承担着深刻的雕琢。直到有一天我自命的不凡变成了平凡，云中的漫步落地为坚实的徒步，那一天我也成了最幸福的泥土。平凡而幸福的泥土，不做脸上的油彩，它滋养着野草和庄稼，塑造着朴实的自己。为此我总想找个借口流泪，因为流泪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感谢那些让我重生的文字，它悄悄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汇聚成点滴的思想和情感，在我体内流动，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苍白。文字是有表情的，它又在对我轻轻地眨着眼睛。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3: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4: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5: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4: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5: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4: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6: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4: 抽烟的同学多吗？
6: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4: 知道抽烟有害吗？
7: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6: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8: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是正在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准备着一天的饭食，也有可能正在上班的这个办公室里头啊。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在10月1号，就是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呢，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新的政策落地了。这个政策呢叫做房贷贴息。这个贴息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来讲啊，我们要想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贴息房贷贴息制度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那么目前来讲，房贷贴息制度和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就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啊，我们的这个新闻里头就爆料出这么一条新闻，它是这么说的啊，它是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其实早在今年的9月29号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的期限呢暂定为一年啊，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9月30号，差不多跨了一年左右。那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房贷贴息制度呢？还不知道。那么这个房贷贴息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支持。注意了，是贴息支持。那有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好奇哈，说这个贴息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哈，是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发钱啊，在这个贷款里头直接发钱呢？哎，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贴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有的还说呢，这个贴息呢是政府啊，是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啊，帮我们的这个贷款的一些朋友还贷。还房贷，哎，你好像说呢也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又不全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10月1号由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通知啊，它是精准的设定了一些条件，不是每个正在还房贷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贴息制度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贴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了解的话就暂且再来复习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听橙子说一说吧。那这个贴息呢，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滴灌。比方说您的这个房贷，从今年您这个买房子哈，从今年十月一号开始要买新房子，或者是以旧换新，换新房子，从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这大概一年的时间，你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你就会牵涉到，如果说哈手里头这个钱还不够，那么要房贷，采取的这个商业贷款，选用的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现在商业贷款，如果说您贷的是3点几，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共同出资给您省去1个点的这个百分比。哎，比方说您是3.6啊，3.06啊，那么直接您会以2.06的这个方式啊，来享受这个贴息制度。它呢，不是说要我们另外的去申请什么手续，而是说您在今年的十月一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整整一年，您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注意了，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去贷款的话，那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这1个百分点给您直接省掉了啊，省掉了这个房贷的这个点1个点，那么只要是您在申请房贷的时候呢，这个贴息啊就一直会执行。但是呢，它不是说
它不是说一直执行下去，而是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注意了哈，是指在今年10月1号以后到明年9月30号期间这一年的时间，您买房子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这种方式，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您省掉1个点的房贷利率，那么会让您最多享受5年的这个贴息制度。所以你要看看究竟房贷我是贷个5年，贷个10年、20年或者30年，那具体我们贷多长的时间，究竟选用哪种方式更划算，就要好好的去考量了。这个贴息呢，刚才说了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我们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就省掉1个点的百分点，但是只有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我们的贷款的朋友哈来省省劲儿啊，省一省这个利息。目前来看，它也设定了一些贴息的这些家庭的范围，不是说您在今年10月1号以前，比方说在今年1月1号买的房子，您已经享受了这个您已经那个房贷率是多少，那么还可以享受这次贴息1个点的这个优惠。No, 这是以前的这种已经贷过款的您享受不了，指的是咱们重新买房子或者是刚性需要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哈，这次由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掏钱补贴我们房贷利息，那么究竟看看哪些家庭哪些房子能享受到这样破天荒的这个财政补贴呢？首先有3个硬杠杠，一个硬杠杠就是必须是新买的房子，是新房，您买的这个旧房，以前的这个旧房子，就在10月1号以前买的这房子还不算，而且是新发放的商业贷款，而且是首套。哎，您在2年前买的是这个买了一套，那这次买，那就是第二套了。那这个第一套你也享受不了，因为不是第一套。刚才橙子还有点口误，说的是以旧换新，这种还不存在哈，指的是咱们买新房第一套房子这种才能享受。还有就是房子的面积不能太大，不能超过120平米，总价不能超过150万。你要去买北上广深那个什么5、600万那种，肯定不在我们贴息的范围之内。主要针对的是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啊，120平米以下，总造价在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啊，才是属于这个贴息的范围。当然，这是第二个硬杠杠哈。再来说说第三个硬杠杠，那么就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贴息1个百分点，期限最长5年。就说呀，咱们这个期限它只有5年的时间给您贴1个百分点，不是说您贷个10年我10年都给您贴，您贷个20年、30年都给您贴啊，不是这么回事，只能享受5年。打个比方说，您贷了100万，财政呢前5年每年给您贴息1%，那就是1万，5年最多也就省5万块钱。哎呀，5万块钱呢，觉得好像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哈。贷款100万，是5年省。

五万，但是这五万呢供您买家具家电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够用了哈，自己再贴点啥的。如果您贷了150万，也是只能有100万的部分享受财政的贴息，剩下的50万呢要按照普通商业贷款的这种方式这种利率来计算。反正最多就给您享受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享受1%的贴息，最多也就是5年。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最多贷个100万的话，5年算下来可以省掉5万块钱的利息，还是有的算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呦，这样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最近呢也要买第一套房子，或者说我们农村的进城啊要买房子，或者说从外地考进我们某一个城市的这种大学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也是第一套房子，他也要买房子啊。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属于刚性需求，你要在北上广深买，那很多都超过150万，那也享受不了这样的财政贴息制度。还有就是有的说，我看了一下，我这三个硬杠杠是可以享受的。注意了，这三个硬杠杠，首先就是新买的房子，而且您参与的是商业贷款，而且是第一套，哎，这是一个硬杠杠。第二套呢是房子面积不超过120平，它的造价不超过150万。第三呢就是最多您贷款100万，只给你享受这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贴息扶持，这样子就是这三个硬杠杠，缺一不可啊。它不是说三选一，而是三者必须要兼顾。有的朋友说，哎，三个条件我都达到了，那是不是我们啊需要再另外的办什么手续啊 ？No， 这些都不需要您操作，这些只要您在银行办商业贷款的时候呢，也属于相关的一些政策，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直接的就给您附着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您直接的就可以享受最高贷款100万，还有呢就是享受1个点的贴息，以及呢我们最多5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贴息年限，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交什么资料哈。那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从外地迁移到某个城市，从外地打工到某个城市，从外地到某个城市工作，这种大学生啊，这种就是新住户、新市民是能够享受到这种政策的。当然了，刚才橙子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家财政第一次破天荒的针对居民贷款开始贴息哦，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是过去这40-50年的时间吧都没有过的。这次啊，感觉挺蹊跷的，为什么说我们就开始执行这样的贴息制度了呢？这个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笔钱啊从哪儿来。你想想看，我们全国的话，有机构曾经算过哈，符合条件的新增贷款一年大概就是1.8万亿到2万亿左右，对应的财政贴息支出一年大概是会达到180个亿到200个亿。那么在今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超过了30万亿，200亿占不到0.07%。中央财政呢，就是这次有三个部门下发的这个通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支付这1%的那个贴息，是由中央负责90%，中央来扛大头，中央财政，那地方财政呢扛小头，只付10%。那中央财政承担90%的话，刚才我们算的哈，200个亿，也就是180个亿左右。这个量级呢，相当于是说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支出啊。中央财政既然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证明人家家底儿还是厚哈，能够扛得住。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想往后观望，说明年2027年9月30号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贴息制度，那就不知道喽。那这只有这个时间窗口期是一年，明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目前来讲，您正好有买新房子的打算，也想享受这个贴息制度的话，也可以去算算账，究竟是商业贷款享受贴息，还是我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享受贴息，哪个更划算。毕竟它不是属于永久性的福利。

话说回来，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政策挺好的呀，是国家替我们还房贷。他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又不完全是。刚才说了，有三条硬杠杠，你这三条杠杠缺一不可。别把它当成是天上掉馅饼，可以说呢，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针对房地产扶持房地产，或者说解决这种存量房子的这种无奈的一种举措吧。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房子卖的不好，也修的不多，但是二手房交易是非常火爆的。最近一些年二手房的交易从30%多已经是上升到50%多了。那么您看看咱们还敢修新房子吗？那么这么多的一些房子需要消化，需要时间，需要市场。那我们确实过去这几十年20几年走过来，地方政府也好，中央财政也好，对于这个地方政府卖地呀有很大的一种财税收入的依赖。那么在前些年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过去20年修了太多太多的房子，您看看现在人口还在减少，那么多的房子，那么怎么消化？人在少，而且不断的在少，那怎么去消化呢？为了消化那么多房子，中央财政提出的这个贴息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决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执行的贴息制度，房贷贴息制度，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一手房，在房价150万以内啊，面积在120平方以内，说到的是这种房子。您可能还在想，哎，我用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去贷，还能比较便宜啊，住房公积金现在是2.65%左右，那我采用的这个商业贷款，财政还能够给我少一个点的这个利息，算一算哪个更划算，这个呢就要看我们具体的贷多长的时间了。贷5年的，哎，怎么选？贷10年怎么选？贷20年怎么选？贷30年又怎么选？那么自然由于时间的不同，我们选择的不管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它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数字哈，5年以上的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2.6%，那普通商业贷款呢，5年期以上，它是3.5%，很多地方执行的是减了45个基点，也就是3.05%左右。如果中央财政贴息1个百分点，商贷利率实际上是降到了2.05%到2.1%，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觉得买房子贷款都是首选住房公积金，但是您看看哈，现在呢有的地方在执行这个 LPR 减了45个基点以后呢，咱们这个中央财政还省1个百分点，这样子算下来呢，住房公积金的利率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就出现了倒挂了。哈，你看看商贷实际利率降到了2.05%到2.1%，但是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是2.65%。那您看看，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贷款年限。比方说您贷的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可能哎选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应该具体怎么选？因为咱们说的财政来贴息1个百分点，它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期，第6年又会执行原来的商业贷款利率，所以你要看看哪个更划算。那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部分，您的家究竟应该选哪个？咱们不搞一刀切，来分分，来具体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选？先记住4个变量，一个是您贷款的期限，另外是贷款的金额，然后呢是您提前还款的计划，以及在第6年您的月供跳升的承受能力。好，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是贷100万的这个房贷，我们打个比方哈，采用的是等额本息这种方式来还贷。第一种情况，

如果我们打算在5年内还清，那么首选是贴息商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还款期限都是在商业贷款贴息的时间周期内，我为什么不选呢？这是很划算的，实际利率只有 2.05%， 比公积金 2.6% 还要低，而且咱们商贷额度不受公积金上限的限制，你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当然也只是在100万以内享受贴息。那五年算下来的话，只要是贴息商贷，它总利息也就是52000，那公积金大概是有68000，68000减去52000，那就省了16000了。16000你买个家电什么的也差不多也够用了啊，什么洗衣机啊、微波炉啊，那个厨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够用了啊，省了10000多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这个月供呢也低，前五年的现金流压力还是比较少。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您是打算在5年内还清，肯定是首选商业贴息贷款。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稍微贷的要多一点，那每次扣的有5年内还清，每个月扣的蛮多的，那我觉得承受有点困难，我还是往时间长了说吧，啊，我贷个5到10年这种，又可以采用哪种方式呢？那5到10年还清的话，仍然选择我们的贴息贷款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它前面几年呢基本上减掉都是利息，商业贷款就尤其如此了，而且您还可以享受中央财政1个点的这个贴息的额度，它基本上前5年省下的利息能够覆盖第6年商贷利率回升到3.05%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样子我们前面5年其实已经还了不少了，还了不少了意味着我们的本金就减少了呗，本金减少了自然这个利息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选10年或者是15年来计算的话，贴息贷款，贴息商业贷款还是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便宜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优势不大哈，要便宜那么一点点。这是5到10年或者说到15年咱们还是首选商业贷款贴息。那再来看看第三种情况，如果是年轻人买这个房子呢，就觉得哎，家庭这个支持也不是太大，全是靠自己还，那么可能选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他打算15到20年还清。那基本上来讲，不管你选择商业贷款贴息还是说住房公积金，两者都差不多，没啥区别。哎，你想想看哈，商业贷款贴息前面把利息给省了，但是我第6年以后就是纯的这个商业贷款3.05%就比较高了。那时间跨度到15到20年的话，我们来算算这个经济账，还是觉得两者差不多。哎，这个呢就要看究竟怎么选了哈。您如果看中前期的现金流，那么您可以选用这样的一个贴息贷款。如果说您看中的是咱们后期的稳定，我担心我后面不一定能够收入那么多钱，我还是觉得咱们住房公积金呢2.65%更划算更平稳一些，对未来的这个收入我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打算的话，还是说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比较适合您。从价钱来看，从支出利息支出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有的看中前期我资金比较紧张，我就让咱们商业贷款多还一点。那有的朋友说后期咱们那个收入可能没有前面几年那么多啊，那我就采用住房公积金这样的一个贷款制度。选贴息商贷呢，前面5年压力比较小，如果收入稳定就选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就图一个长期的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打算在20年到30年来进行一个房贷，这个还是选住房公积金啊。为什么呢？住房公积金 2.6% 锁定的是长期，贴息商贷第6年就回升到3.05%了，30年的复利差距会逐渐的拉大，
如果您贷款30年算下来的话，中

0: 住房公积金的总利息反而会更少，而且住房公积金利率它不会因为政策怎么变怎么动它就有一个什么跳升啊，这些总体来讲它利率是稳定的。所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规律就是您房贷时间越长金额越多，咱们就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说您这个贷款的时间长，贷款的时间短，然后呢每个月还贷也不是那么多，还是选择商业贷款。基本上我们这个分水岭呢是从15年开始啊，15年以前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规律。当然了，也要根据您自身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贷款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不一样，他可能又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就是月供跳升。因为贴息商贷的话，它是前面5年享受这个低利率，第6年开始月供会突然的跳到普通商贷的水平。我们如果说贷100万，贷个30年来计算的话，贴息期间月供大概是3720，第6年一下子就跳到了4243，一个月要多出500块钱。家庭如果说把这笔现金流预留出来，那么前面5年可能过得很舒服，但是第6年开始，这个每个月要多吃出500块钱。对于家庭收入稍微有点紧张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在乎这500块钱的这个支出吧。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您的收入是否稳定啊？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支出，有没有一个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去支付？好，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房贷贴息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我们也大概比较了一下哈，在100万范围之内，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前面15年呢，还是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如果我们贷的是更多150万呢？这种又应该如何去选？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这是大公3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2: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3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公3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3: 4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3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3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4: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 行

0: 动，铸就文明。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1: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2: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3: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4: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0: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4: 骗子，
0: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4: 骗子，
0: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4: 还是骗子。
0: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4: 还是骗子。
0: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4: 骗子，骗子，骗子。
0: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4: 小心上当受骗哟。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贴息住房公积金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如果说呢在100万之内，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一个还款的期限，15年以内的基本上我们推荐选择的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那15年以后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住房公积金。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节目前半段说到这种情况呢，是贷款100万以内，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贷的更多一点，超过了100万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的朋友贷了150万，只有100万享受贴息，那剩下的50万呢按照3.05%来计算，这时候呢您就算一算总账了，贴息那部分省的钱能不能覆盖超出部分的高利率，如果超出太多还不如说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全部走住房公积金，如果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够的话，当然不够啊，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是只有60万到120万，您贷个150万住房公积金根本就不够，又不能够进行组合贷，那么只能够采用纯商业贷了，接受只有100万的这个贴息，所以贷款的金额越大，贴息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所以我们这次由三个部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贴息贷款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小户型的房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三四线城市的一些房子吧。哎，你这个造价高了以后呢，也享受不了相关国家的贴息。没有绝对划算的答案，只能是说适合您家庭的现金流和还款计划的一个方案。短期还清选择贴息商贷，长期选择住房公积金，中间地带呢我们就要看看它的总账了，别只看利率，要把我们每个月的房贷月供能不能还得上要考虑进去。提前还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说哎呦，前面这段时间做生意还挺好，我能还得起，但后面几年生意确实不大那么理想，哎呦，这个房贷贷起来有点麻烦，我可能要提前还款什么的，还有呢额度上限呢，这些也是需要一起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在节目里头也给大家做分析了，我相信您到银行去选择这个商业贷款贴息的时候呢，银行啊有相关的精算师也比我懂哈，他们这个银行这块熟悉嘛，业务熟悉，能够给您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呀，其实两边的羊毛我都想薅，前面5年呢我想薅薅这个商业贷款利息，后面5年以后我想薅一薅这个住房公积金2.65%，我能不能都享受，我都想要。你想的倒是挺美的，各带各的，哎，会不会通过呢？哎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这次针对的商业贷款贴息主要的是商业贷款方式，住房公积金您选择了，那么就只能选择住房公积金，不能选择商贷，不能够说拿一些钱我享受住房公积金，拿一些钱贷款我又享受咱们的商业贷款贴息，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你想想看哈，征信的报告里头呢，您同一套房子有2笔贷款，这就会让咱们银行的人员就起疑，这是咋回事？我们这次商业贷款贴息只是针对商业贷款，你住房公积金还有一笔，那不好意思，你只能二选一，所以你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不行，只能薅一边的。而且一旦被财政和金融监管总局发现的话，就觉得您是违规套取利息，会收回您的资金，还会影响到您的征信系统，影响实大了，所以就别动这个心思了，你能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还有一些网友呢可能也在问哈，他说哎呦，这个政策时间窗口期能不能长一点，咱们今年年初才买的房子能不能享受商业贷款贴息啊？
哎呦，非常遗憾的告诉您，享受不了。我们这个时间窗口呢，只能是针对买的第一套房子，而且是在今年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期间买的。哎，您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享受不到了。那具体明年9月30号以后，咱们国家财政还会不会给予这样的房贷贴息呢？那就不得而知咯。还有的朋友说呢，还有这个时间窗口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犹豫嘛？我是不是一定要赶在这个窗口期来买房子？本来呢您正在看房，符合条件，那窗口期可以买，毕竟咱们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红利。但如果说您没想好，哎呦，慌慌张张的为了省这个商贷利率，这个房子没选好，但也不行啊，房子毕竟我们还是要长期的住哈，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窗口去匆匆忙忙的下单啊，买了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或者说提前没有看好这房子某一些问题，慌慌张张的就去下单了，导致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漏水了啊，这儿呢房顶漏水，或者说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或者说房屋槽了以后又起块啊什么的，哎，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以房子的品质来判断，而不是赶在这个窗口期忽略了房子的品质。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我们明显的知道它三条硬杠杠，主要针对的是房子面积在120万以内，房子面积在120个平方以内，总价在150万以内。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很多房子都超过这个限额了，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又会给我们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符合条件的新房占比还比较高，像我们四川的南充、内江新房子就超过了80%，重庆的新房子也有61.9%，这些地方啊也是房子过剩，我们经常说这个生产的产品过剩，房子也过剩，所以贴息确实能够实实当当的释放刚需。一线城市几乎绝缘啊，上海只有0.2%的新房子，哎呦，基本上呢哪套房子拎出来不是超过150万的。所以这项政策，国家这项政策给予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绝对不是说大水漫灌，而是精水滴灌。您了解农业灌溉技术的都知道，不是我们瓢舀起来全部地都给撒进去，而是在这个水管里头凿一条洞，凿几个洞，让这个水这个孔里头的水精准的滴到某一棵苗苗下面，这种叫做精准滴灌。那刚才说到的这三条硬杠杠也是中央财政针对三四线城市的刚需住房，刚才说的第一套房子刚需住房的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量身设计的，哎，而且是第一套房子哦，就是为了消化这样的一个各个城市的大量的巨量的二手房。

80个亿，地方财政呢总共要出20个亿，这个量级呢财政是能扛得住的，但是一年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延续，还是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不好，那中央财政的安排就不一定明年还会实行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期限的尝试，它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承诺。总的来讲啊，咱们这个贴息呢，它确实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呢，是让真正买得起房，并且买得起、还得起的人，在前面5年少一点经济压力。这就是中央财政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哎呀，从中央财政贴息制度，您看看是不是又是大水漫灌似的，要给咱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呀，又要让咱们房地产重新起飞了呀？ No， 这个都是错误的信号，不要把它当成投资信号，它像是一次精准的民生的减负啊，为我们真正的这种小家庭，哎，真正的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新市民来提供精准式的帮扶，让他们少花一点利息，当然最终还是解决房子消化的问题。说到房子消化的问题，在过去20年呢，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对这个土地的依赖是非常大的，都觉得那些年吧，咱们房地产比较火吧，一个产业就带动了很多产业，房子卖得好，咱们这个中介的服务啊也不错，还有卖家具的、卖家电的、卖床上用品的、搞装修的，是不是一个产业火，哎，跟着一链条的都火，一个产业衰败，其他的产业也跟着冷清歇会儿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想问啊，既然在过去20年大家修了那么多房子啊，地方政府觉得这个来钱快，我搞个招商引资啥的，还要求爹爹告奶奶，作揖，怎么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求你来投资吧，来投资吧。但是如果说你大开绿灯给这个开发商，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让他来买地，那我也不管你这个房子卖得好不好，能不能销得出去，我把税给你收了，那我这个财政就有的赚了。所以正是出于这种思维的影响，还是有点懒政的这种想法啊，这个来钱快，哎，咱们就操作吧，哎，1年操作、5年操作、10年操作、20年操作，哎，都赚得挺快的，挺好的，咱们财政不成问题。但是呢，当房地产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的政策给打熄了火以后呢，地方财政依靠卖房子来支撑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的这个想法就给打住了。所以我们这次提到的3个部门准备执行的这个制度，不是准备执行，已经在执行了房贷贴息制度，就是在给过去20年大量修建的井喷式发展的爆发式增长的这个新房子歇歇活儿。人少了，没那么多人买房子，还修那么多，咋办呢？这个房地产，我们过去20年真的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来钱快呀，地方政府省事儿啊啊！所以，目前中央财政出台这个制度呢，还是过去的一种制度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继续的一种后续的影响吧，哎。就像你开车开快了以后，你刹车总有一段时间吧，它还有的一个惯性，这就是过去政策的一个惯性。当然了，只有1年的窗口期，明年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制度还没法说。嘿，所以我们也在想哈，这个地方财政能不能减少对我们土地财政的依赖，能不能搞点其他的产业，别再指望着靠卖地，现在哪个地方卖地能卖得好啊，都不行。所以很多地方呢，他们也在纠偏吧，过去发展太快了，真的是这种野蛮式的这种增长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土地出让收入呢，全国范围从2021年的峰值7.4万亿，那个时候2021年房价是最高的时候，您在那个时候买确实

0: 这是亏了啊。您在21年以前买的可能小亏一点，那个时候21年咱们土地财政的收入是最高的74000，现在呢降到了25年的4.15万亿，缩水将近一半。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度正从78%降到了34%。所以一方面呢，地方财政也在想，哎呀，土地也卖不出去了，咱们这个这么号多号人要吃饭，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咋办呢？哎，咱们还得想想办法。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是开始发展它的新经济了，这个新经济占 GDP 的比重呢已经是达到了20.1%，首次超过了旧经济。有的地方是鼓励很多的企业进来建厂房，制造业加上机电，加上基建。虽然咱们不像以前卖的是商品房啊，什么商品用地，咱们就是生产用地这一块的话也是卖地哈，说白了还是卖地，正在形成一个新的双引擎。它虽然说不是卖的咱们商品房，卖的是工业用地。这个转型啊，过去开得太猛，开得太快，有一个惯性，还得花时间来转换，花时间来疗伤，这个阵痛期太长了。贴息政策呢，就是在这个过渡期范围之内，用财政工具代替降息工具，给有刚需买房的家庭来缓冲一下，减少他们的购房支出、利息支出，当然也是消化存量房子。财政要想摆脱卖地的依赖，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逐渐的在有变化了。对普通家庭来说，别指望楼市再来一次普通的涨幅，也别因为咱们有这个贴息盲目的去加杠杆。哎，既然贴息，咱们就买大一点吧，咱们就贷款多一点吧，是吧？房子呢，它就像是汽车，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得买，但不再是人去抢房子，而是房子抢人。哎，为什么呢？你在3-4线的这些城市的房子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了。哎，你要去真的要抢赚钱啥的，你要有这个本钱，您在1-2线城市去买，什么北上广深这些地段的房子，好地段的房子永远不缺买家。因为人气在这儿啊，地段在这儿，所以这个就是房子抢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的房子从来不差买主的。好，今天咱们这60分钟呢，给大家聊那么多，我们也把这个房贷贴息这个制度呢给聊明白了，聊透了。最后呢，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送上这几句话吧。房贷贴息呢，它是定向的减负，绝对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对我们的一些小户型咱们的这些刚需家庭有这个支柱一个补贴。另外呢，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呢，要看您贷款的年限、贷款的金额、您的还款能力，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需要用公式算一算。这个我相信您到银行贷款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呢，有的朋友说，既然是有一年的这个窗口期吧，咱们就赶在这个窗口期买房子，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好到底是买两居室的、三居室的，或者说买哪个地段的，就慌慌张张的下单，结果呢导致房子没有好好的去考量，没有检查没有考虑清楚，就慌慌张的上强度了。所以不要为了贴息强行的上车，房子毕竟是大宗的消费，贴息也是前面5年的小甜头，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还是说您的收入、您的付款。
1: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

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五岁开始学钢琴，十岁就登台表演，十八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Someone。

来，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欲落雨，天黑黑，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三年间，孙燕姿共发行七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十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

一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 8.5 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四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1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

2017年，孙燕姿在这样的心境下推出单曲《跳舞的反骨》，这是一个讲述理智与疯狂并行的故事。孙燕姿说，我去看梵高的画作和他的故事，觉得他很特别。在麦田里开枪自杀，他对照自己发现有些地方和梵高很相似，比如执着，比如理智与疯狂常常像两个小人一样在内心深处打架。录制《跳舞的反骨》这首歌时，孙燕姿先喝了一小杯酒，让自己进入微醺的状态，随后再进入录音室尽情开唱，唱着唱着还跳起了舞。有一些癫狂完全是在用直觉唱歌，

最后他再次沉寂，这次也完全是凭借自己的直觉。2020年，沉寂中的孙燕姿突然被网友顶上热搜，源于有影迷把酷似他坐高铁的一张照片 po 到网上，马上孙燕姿以搞怪的方式回复网友，评论区一片嘻嘻哈哈的祥和。

0: 欢呼。
1: 大红大紫之后，各种商业合作扑面而来，孙燕姿有了更多更轻松但更赚钱的工作机会。可是孙燕姿很多情况下都拒绝了，你可能无法想象，孙燕姿作为当时乐坛四大天后之首，唱片成绩是最好的，但是代言收入却是最少的。孙燕姿从来不想成为一个只会赚钱的商业机器，比起名利，她更想知道自己想唱什么和为什么而唱。我是歌手曾三番四次的邀请孙燕姿参加都被她婉拒，她不需要这个舞台的肯定，也不会为了迎合娱乐去违背自己的初心。正如她在访谈中说到的，我没有时间，在音乐上要花很多时间的，而录制节目需要每周都去，我做不到。出道近19年，孙燕姿唯独只参加过一档综艺节目《我想和你唱》，而参加原因是为了给老朋友韩红面子。韩红在节目发布会上说，为了请她，我电话里都快哽咽了。在《我想和你唱》的第一期节目录制现场，孙燕姿唱了一首《半句再见》，在场观众一边跟着唱，一边强忍着泪水。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半句再见说的是要敢于说再见，而孙燕姿作为他的发声者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在舞台之外见到孙燕姿太难太难了，但对孙燕姿来说，自己的消息如果和音乐无关，那就不是他想要的。2020年6月，孙燕姿以平淡朴素的方式在网上开了一场直播音乐会，齐肩发、白 T 恤，一曲一曲娓娓道来，却让不少观众涕泪纵横，让眼泪成诗。直播中他多次提起了2020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并且用自己多年来的歌曲名字串起了一场神奇的人生之旅。许多事情会让这个世界发生改变，许多人和事会被突然画上了休止符。虽然我们也会犯错，会任性的逃亡，但希望观众不要害怕，永远相信这个世界。逆光里寻找那光芒，在绿光里让自己对未来充满喜悦，在极美中奔向未知的精彩。当然也要在累了的时候慢慢来，反过来走走，因为人生总是一个未完成的状态，这才真的很好，像跳舞的反骨一样享受生命的神奇。2021年初，孙燕姿又在毫无宣传铺垫的情况下推出单曲《余额》，旋律并不洗脑，只是唱了她想唱的。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11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 0.03% 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 0.1% 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就会和水反应而失效，机油的性能就会下降。由于机油不仅有润滑的作用，还起到清洁、密封、缓冲、防锈和散热的作用。发动机工作时，机油会在发动机内各部件表面形成一层油膜，可以防止发动机内各部件直接接触产生摩擦。如果机油进水，这层油膜就被破坏，发动机内各部件摩擦产生的高温对发动机是致命的。同时，机油的抗氧化性能下降后，生成的酸性物质会对发动机部件造成腐蚀，从而使得机件生锈或损坏。所以，油进入水中后必须立即更换，并找到进水的原因。如果进水是发动机故障引起的，必须立即修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在换机保养时，一些车主舍不得换掉发动机内剩余的机油，而是选择补充一定数量的新油后继续使用，有时干脆将两种不同型号的机油混合使用。机油混着加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首先说明一点，由于更换机油时不可能将100%的旧机油放出，每次加入的新机油都会不可避免的和已经用过的旧机油混合，但是残留在发动机中的旧机油只有200到400毫升左右，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是不排空旧机油或者直接拿另一种机油混合使用的行为却是盲目的。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机油的化学添加剂不同，混合后发生的化学反应会降低润滑效果，如果两种润滑剂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分层、浑浊、清洁能力下降等现象，造成排气管冒烟异常、活塞与钢筒磨损严重等问题。

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一般情况下，机油是不可混加的，尤其是汽油机与柴油机机油混加，虽然它们同属于内燃机，但具体配方和配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混用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发动机过热、低温启动时磨损等风险，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所以不同机型的机油不要混加。第二，不同品牌的机油不要混加，哪怕是种类和粘度级别相同，但基础油或者添加剂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抗分散剂、抗高温沉淀剂、防锈剂、防氧化剂等都不一样。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棉絮物和颗粒，造成油道堵塞，增加磨损情况。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只是
1: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积水真真好，金城处处叫，云山四面起，景屋一弯腰。
0: 吟四面山水，颂人文江津。
1: 诗意江津，
0: 诗意江津。
2: 散文《男人》，友人的江湖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齐东。江湖是无处不在的情境，它可以很大，大的是人类没有院墙的文明，它可以很远，远的是烈马跑不出的荒芜。如今的江湖或许只是一种流浪的心情，是那些舍不得割舍的小资们心里一个羸弱的迷梦。不信你真的给他一把宝剑，他也舞不出那种如虹剑气；你给他一次爱情，他也爱不出那段侠骨柔情。江湖是一种借口，是可以倒过来的命运的沙漏。我非英雄，江湖只是男人翻旧了的童话，是宅人们慵懒的寂寞和传说。
0: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何雨珍。前几天在北京看望家族老人，其实就是为了聆听。其实有些故事我已听过很多次，但我仍然享受着谦卑地坐在老人身边，大声和老人说话聊天的温馨。我喜欢此时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 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才能回看到那些遗失的背影。人生就是这样，会让你经历很多阶段，每一个关口大多会有一场重建，而分别只是某一个段落的结束和另一个段落的开始。有的分别是一种礼貌和逃脱，而有的却是你心中

对于别人却毫无知觉和意义。你总是觉得这一刻该有个仪式，依依不舍，三不回头，释放你所有情感的迁徙，但是结果往往是分别的那么仓促，开始的那么平常。

散文朗读者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吴更林。其实我们都知道，在繁复杂乱的生活中，我们都失声太久。我们曾在电波里听人告诫，而今却也想对着话筒倾诉。或许大家只是需要某个理由去回望理想。我们都是一群正在生活中金风力浪的人，在千帆未尽处翻寻着初心。我以前以为文字是万能的，所以能够驾驭文字的我也无所不能。现在我才突然发现，还有文字不能抵达的心灵，而浸透文字的声音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露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篝火，映照着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物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

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时力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

散文集《火柴天堂后记》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文学与我是一根根华人的火柴，我时时感到生命的含义，以至于我的灵魂渴望着温暖和光明。很久以来，寒风凌迟着我的思想，让我在一种自虐般的疼痛中保持着清醒，时时感到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思想责任。我喜欢这种让精神自由自在的感觉，不属于某个圈子，不崇拜某个名人，不轻贱酒肉百姓，不屈从文化虚荣，只愿偶尔躲在角落里擦燃一两根火柴，用冻僵的双手呵护着那微弱的火苗。人生并非亮如白昼，也会常常风雨如晦，只有思想和情感的火苗才能将一隅照亮。我希望划亮一根根火柴，去看清那个梦想的

散文集火柴天堂后记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前几年因工作需要多次辗转南北，这候鸟一样的迁徙让我经历了飞翔的自由和从天空对人生的俯瞰。慢慢的竟多了一些从容和简单，我从不愿意让情感在酒精里发酵成疯长的泡沫，也不愿用唠叨去博得半真半假的唏嘘。生活是你自己的，凭什么要让外界承担你的承担？于是文字在我手里成了泥巴，捏来捏去可以佛般端庄人模人样，也可以猫猫狗狗烂泥一滩。文字是宽容的，它没有吭声，

受着我沉重的拍打，包容着任性的揪捏，承担着深刻的雕琢。直到有一天，我自命的不凡变成了平凡，云中的漫步落地为坚实的徒步。那一天，我也成了最幸福的泥土。平凡而幸福的泥土，不做脸上的油彩，它滋养着野草和庄稼，塑造着朴实的自己。为此，我总想找个借口流泪，因为流泪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感谢那些让我重生的文字，它悄悄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汇聚成点滴的思想和情感，在我体内流动，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苍白。文字是有表情的，它又在对我轻轻地眨着眼睛。

0: 乡亲们啊，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送个通知，向往的乡村开播了。
1: 回归乡村生活，向往的乡村带你去逛振兴中的乡村。很多故事都是从乡村开始，当我们穿梭于时间空间交织的乡村大地，无时无刻不在探寻乡村的本意。让我们一起感知乡村，一起回到故乡。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向往的乡村，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思彤。在之前的节目啊，我们聊到过，最近这些年啊，咱们街上的新能源汽车越来越多了，到处都可以看到那些挂着绿牌的新能源，越来越多的家庭也把新能源作为购车的首选啊。新能源确实我们也给它点赞啊，卖得好，续航也越来越长，智能化配置也越来越多，外观设计新潮，还有一些购置税减免呐、置换补贴呀、所以说加上这些政策的叠加，让很多的消费者都心动不已。曾经啊，上百家甚至几百家造车的新势力也是蜂拥入场，这个今年的发布会呀、也是一场接着一场开，各种新概念黑科技轮番登场，宣传海报上写满了各种各样的宣传标语啊，很多品牌用极具诱惑力的价格和丰富的权益吸引了很多的中国家庭掏钱买单。但是啊，我们今天这期节目要说的是，在这场繁华热闹的行业背后，一场残酷的行业大洗牌正在悄然发生。我们有公开数据统计显示，国内先后涌现的新能源造车企业曾经高达数百家，发展到今天能够持续稳定经营的车企已经为数不多了。截至今年，已经有23家新能源车企走向了破产清算。这背后呢，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有几十万普通的家庭实实在在地承受了车企倒闭带来的连锁后果。很多普通消费者买车的时候，关注点全部放在续航配置内饰价格上面，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这家车企能不能活个5到8年。一台汽车呀，对于咱们的普通家庭来说不是快消品，我们买回来最少最少也要开个6到10年吧。一旦车企经营不善，资金链断裂，宣告倒闭，我们花十几万甚至几十万买回来的车子就有可能变成一台没人管的孤儿车。厂家消失，门店关闭，曾经承诺的各种服务全部落空，维修无门，配件您都找不到，车机功能失效，二手车价格大幅跳水，车主维权举步维艰。与此同时呢，全国大量投入重金的经销商同样也被这些车企搞得深陷泥潭，库存积压，返利拖欠，前期巨额投资付诸东流，还要面对海量车主的维权压力。所以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我们想为大家盘点一下啊，我们举几个例子，已经倒闭的或者实质性停摆的新能源品牌，真实还原车企倒闭之后，普通车主经销商正在遭遇的种种现实困境。我们来透过这些真实的案例，给准备购买新能源汽车的听众朋友们敲一敲警钟，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呢，能够跳出参数

和配置的诱惑，学会理性评估风险，避开消费陷阱，做更加理智的购车决策者。首先啊，我们一起来回顾几个耳熟能详，如今已经黯然退场的新能源品牌。第一个，我们来说啊，之前这个名气特别大的威马汽车。曾经呢，这个威马汽车也是国内造车新势力第一梯队的选手哦，巅峰时期的销量啊，不差的，很亮眼。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威马的车型， X5、W6 等多款车型面向普通家庭销售，销售规模还不小，而且还有很大面积的网约车啊、家用私家车都选择了这个品牌。从2022年开始，威马这家车企突然就发生了资金链的危机爆发，大规模的裁员，工厂停工，2023年的时候就正式进入了破产清算程序，全国线下门店大批量的关停啊，品牌彻底失速，大量的威马车主的噩梦这个时候从企业停摆之后正式开始了啊。具体是怎么一个表现呢？很多车主购车时花钱或者购车附赠拿到了官方宣传的终身质保权益，可是企业都破产了，终身质保直接就沦为了一纸空谈，全国各地的授权售后网点纷纷的直接撤店啊，你都找不到人儿，或者是直接改做其他品牌了，地方客服电话啊根本没法打通， APP 服务逐步瘫痪，车辆一旦出现电池电控故障啊，找不到官方渠道维修，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带有厂家加密协议，外面的普通修理厂呢也没有原厂的诊断设备，读不出故障码，很多故障第三方根本没法给这些车主处理，不少车主就只能去二手交易平台寻找拆车件，一个保险杠配件可能啊就要等上半年以上，更现实的是二手车的价值也在断崖式的下跌呀，一台原价18万左右的威马车型，二手车市场回收价啊，那种年限特别短的啊，公里数也不大的，10000来公里啊，一两年的时间，原价18万啊，二手车市场6万块钱，产值可以说是大幅的缩水，还有部分车主遇到了保险公司限制承保车损险，只能购买交强险，日常出行的这个风险呢、也在陡然的上升啊，所以说啊，买了这个威马汽车的简直就是倒了大霉。接着我们来说第二个品牌，高和汽车。这个高和汽车呀，当年可是不得了，它一出身就是定位高端豪华新能源，生产了比如说 Hi4X 还有 Hi5Y， 当年凭借着它有那种炫酷的展翼门啊，就像特斯拉 Model X 啊，特斯拉 Model X 当年的配价要100多万啊，那种欧翼门啊，向上打开的这种科技感拉满的，还有各种满满智能化的配置，上市之时赚足了这种消费者的眼球啊，车型的售价区间从30多万到80万，属于绝对的高端纯电产品，很多车主当年就花了大几十万购车，对产品和品牌抱有很高的期待，哎，觉得咱们中国新能源崛起了啊，有了咱们这个高端的系列啊，一定要支持一下。但是啊，这个高和呀，随着它的这个高额的研发投入，销量并没有达到预期，企业资金链也是彻底的崩断。在2024年的时候，高和全面停工停产，公司进入预重整破产程序，债务规模超过150亿元呐、几十万的豪华车瞬间陷入了售后真空，没有售后了，高和车主普遍面临原厂配件断供，车门车身专属零部件市面上很难找到替代品，车友圈啊，从而流传了一句话，修车靠车友群，配件靠二手平台，它的远程 OTA 升级呢也彻底停止了，车联网后台服务随时也在关停，很多智能驾驶座舱特色功能也在慢慢失效，几十万的豪华车后期维修成本高到难以想象，想要维修根本没有官方渠道，第三方的修理厂不敢轻易触碰高度定制化的三电与电控系统，车主进退两难呐、

当年的这个智能神器呀、啊，高端新能源呐、啊，光纤褪去之后，留给车主的是沉甸甸的现实风险。而且呢，当年的各种各样的那些花哨的智能功能也完全都没法用了，完全就是个空壳带电池的一个玩具车。说完了高和，咱们再来说一说第三个品牌，很多人都知道啊，以咱们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哪吒命名的哪吒汽车。这哪吒汽车呀，以前也卖得很好哦，曾经是新势力销量的黑马，销量一度冲到行业的前几名，车型覆盖从几万到几十万庞大的车主群体，从普通的网约车到家庭用车到高端的新能源呐，这个哪吒是覆盖了整个层面，全国铺开了数百家的经销商门店，我就看到咱们江津的街上跑的这个哪吒汽车到现在也是有不少。但是啊，这个哪吒汽车呀、它的经营出现了大问题，到了企业后期，这个经营持续恶化，大量的经销商返利被长期拖欠，几百家的经销商曾经集中到总部讨要被拖欠的返利，很多门店根本就没办法继续经营了，大批量的门店退网，企业进入破产清算之后，数十万啊，几十万的车主都受到了波及，很多哪吒车主还处在整车以及三电质保周期之内，但是本地 4S 店已经关门，车辆出现电池故障，动力受限，买不到配件，没有官方检测手段，车联网服务器都还欠了费，车机联网功能啊根本就没用了啊，还不如咱们那些老款的什么帕萨特呀、捷达呀、桑塔纳上面的那些车机，它是基本功能都没办法咋用了。有的车主车辆行驶途中还出现了动力受限故障，车辆直接就抛锚了，就在路上摆烂了，危及其他的行车安全和自身安全。但是呢，他厂商出了问题，厂家负责的经理根本就早就跑国外去了，根本找不到人。我们再来看经销商这边，前期按照厂家标准建设的展厅，投入的装修，库存的备货，这厂家倒下之后，巨额返利拿不到手，手里的库存车大幅贬值，前期可能一家经销商几百万去压了货最后血本无归呀，部分经销商自身也随之破产，还要面对到店维权的车主，完全就是像汉堡包一样两头承压，处境十分困难。当然了，我刚才说到的这几款车呀，什么威马、高和和哪吒，都还是属于比较有名气的销量规模较大的品牌。还有呢，更多的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品牌，甚至大家可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没听过他们的名字那些品牌就更别说多惨了。比如说什么叫爱驰汽车的，曾经布局国内又海外市场，后期资金链断裂，工厂停工，国内销售和售后网络基本崩塌，国内车主售后保障难以为继。还有什么叫天际汽车的，多款量产车型上市销售，后续经营崩塌，工厂停工，虽然尝试委托第三方机构承接部分售后，但是网点覆盖极其有限，大部分城市的车主依旧难以获得稳定的维修服务。还有各种各样的叫什么拜腾啊、什么博骏啊、赛麟啊，这些品牌大量的开新闻发布会当年大肆的宣传概念车，拿到巨额融资，烧光几十亿资金，最终这个车都还没咋产呢就倒闭了，很多消费者呢还给他们支付了定金大定金，最后品牌倒闭，车子都没拿到，定金退款遥遥无期，普通消费者只能参与破产债权申报，清债比例极低，很多人预付款几乎就打到了水漂所以说这个新能源购买呀真的需要谨慎，短短的几年时间，几十家新能源的车企倒闭，这当中有我们刚才说到的名不经传的小品牌还有那些一度成为网约车、家庭车爆款的车型也在倒闭。所以说呢，通过今天这期节目，大家一定要警醒过来，新能源可以买，但是真的需要谨慎。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为大家介绍我们在买新能源汽车的时候要注意去避那些坑。

0: 是四一碗呢？
1: 四一碗好了，端上来一看，有红的，有白的，都这么大块的四方地儿，拿筷子都吃不了的，拿手筷着吃啊！
0: 烩全地儿，
1: 猪血烩豆腐，
0: 怎么又放点猪血呀？这我五一碗怎么样？
1: 五一碗好了，
0: 好啊！
1: 五一碗上来之前，现在喊一嗓子，
0: 还喊喊，
1: 见光了，见光了，替他们甩相声的上了海味了，
0: 哈海参，
1: 小苏阿面加虾面都裹在豆腐。
0: 咱也不知道是嗦面啊还是虾面，
1: 那里还有小螃蟹呢，
0: 我知道还有小鱼了。
1: 对了，
0: 不吃了，我哈喇子都快流离了都。
2: 怎么好，怎么接两，怎么意思？
0: 这些菜什么呀？说半天全是豆腐，我们不去了，知道吗？
2: 你们吃
0: 这，吃完我们回不来，腿软，你知道吗？
1: 吃这个，你长切了牙了吗你？
0: 什么呀？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这是敬豆腐神的，给你们吃这个，
0: 都敬了豆腐神了，我们没吃的了。
1: 没吃的
0: 啊，
1: 还有那个大抢盘呢，
0: 大抢盘呢，还是豆腐，
1: 还，
0: 你知道吗？我准知道，前九个都是豆腐，这还得豆腐，
1: 没豆腐了，没有豆腐了，
0: 没豆腐了、
1: 哎，再有豆腐
0: 啊，
1: 你罚我，
0: 再有豆腐你认罚，
1: 你罚我，行吗？
0: 真没有了，
1: 当然是了，
0: 行，那你说这什么吧？
1: 我先别说是什么东西了，
0: 怎么着呢？
1: 我先说说这路东西的做法，你听一听，
0: 那我听听可以？
1: 想吃这个东西
0: 啊，
1: 得早起。
0: 还得早起，
1: 早晨四五点钟就得起来背那事儿上有那个四斤多一块的，五六斤一块的，还得买的家里来，拿镊子把毛摘干净了，拿个大柴锅，倒上凉水，底下搁上锯末，拿锅封下来，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呼哒哒，在那个锅里头咕噜嘟咕噜嘟咕噜嘟咕噜嘟，点那么个七八个坑，拿大铁钩子钩上来，放那杆板上，给它晾凉了。拿过刀子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了片，片了切。切完了之后，拿过大枪盘来，把这碎的麻的底下整的麻的上头，麻的是五花三层。
0: 我
1: 靠，那个佐料可刚了得了。
0: 什么佐料？
1: 姜菜末、韭菜末、辣椒油、青椒油、大蒜瓣拌好了之后，你怕了这吃吧？
0: 白煮肉、
1: 豆腐。照呀！
0: 哎，去你的吧！
3: 一起收听过高峰和张磊合说的相声《找堂会》，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大伙儿的陪伴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小楼依然在这里恭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全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1: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2: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3: 我们就真的想管闲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2: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清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印尼森林火灾引发的烟霾持续扩散，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目前，新加坡环境部门已准备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受浅槽东移和冷空气影响，中东部降雨将明显增多。今起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中陕。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津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我朝天而上，我朝天，我朝天而上。
1: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境。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依然为大家奉送咱们江津的文旅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啊，大家国庆节过得怎么样呢？在江津有没有玩到好玩的，吃到好吃的呢？那么在咱们江津有一样美食大家肯定没有错过啊，那就是咱们江津的酸菜鱼。今天呢，我们不仅要给大家推荐酸菜鱼，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一鱼多吃啊。在咱们江津啊，除了酸菜鱼以外啊，我们还有广兴北渡鱼，还有石麻带着橄榄清香的橄榄乌鱼片，再到四面山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冷水鱼，那一口滚烫入魂的鱼鲜啊，让人久久不能忘怀。那么我们一起就来看一看江津到底有哪些可以吃鱼的好地方吧。首先是我们的广兴北渡鱼，大家都知道其河水质非常的清澈，而且盛产河鲜，鼎鼎大名的北渡鱼就是产自这里。北渡鱼烹制的鱼最先主要产于其河的北渡河段，创始店又正处于广兴镇的彭桥村北渡店子啊，于是呢，食客们常说走到北渡吃鱼去。从1983年开始，北渡鱼就因此而得名。清美鱼响应了这个影响了川黔渝，经210国道渝黔铁路远传到广东、广西、云南等地。北渡鱼有四种经典的做法，可以做成鲜嫩爽口的麻辣鱼，开胃健脾的酸菜鱼，味酸鲜美的番茄鱼，汤味鲜美的鱼头抄手，用一条鱼可以煮出一桌子的江湖名菜，是酸辣清淡各有滋味，满足不同人群的口味。这种一鱼四吃的做法让北渡鱼成为广西人招待八方宾客的美味佳肴，独特的口味让人是难以忘记，也深受南来北往食客们的好评。北渡鱼成就了一种40年的老味道，一条鱼火了一条街，老味道的魔力更带动了以烹饪北渡鱼为生的群体。在2004年的时候，北渡鱼就被评为了中国名菜，列入了国家菜谱。据相关统计，全国的北渡鱼餐馆已经开设了近200家，一鱼四

这个北渡鱼大家有吃过吗？相信很多的咱们的江津的朋友肯定是尝过了啊。我们也欢迎我们外地来的朋友们可以去体验，比如说老店就叫春兰北渡鱼，还有鱼香北渡鱼老店，还有望江北渡鱼老店，大家可以导航到我们的广兴镇去吃我们真正的这个北渡鱼。

好了，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广清镇的北渡鱼，下一站我们走到了石马啊。石马刚才提到了我们的橄榄鱼也是非常有名的，江津是著名的橄榄之乡，其中石马镇的橄榄更是全国闻名。那当鱼加上橄榄又将是什么样的滋味呢？橄榄鱼汤锅以 Q 弹爽滑有嚼劲的乌鱼为原料，在汤底中添了几粒石马橄榄，不仅去腥提味，更让整个汤料是充满了橄榄鲜果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薄如蝉翼的鱼片只要丢进滚烫的橄榄鱼汤里，不到五秒钟便可以迅速的捞出啊。这个乌鱼片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么橄榄乌鱼片大家有没有尝过呢？啊，也不妨尝一尝我们的这个橄榄鱼庄，还有到我们的石马镇去尝一下最地道的橄榄鱼。去到了石马，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四面山。四面山最出名的那就是富硒冷水鱼啦。四面山境内有飞龙河、茶坝河、小槽河三大水系，水域面积是达到了5平方公里，80%的水域达到了一级水质。好山好水、高富硒的优势也造就了四面山高品质的高山冷水鱼。它们生活在不超过22摄氏度的流水中，肉质细嫩 Q 弹，且每公斤鱼的硒元素含量达到了200微克，具有抗癌变、抗氧化、延缓衰老的等等的功效。目前四面山培育了3文鱼、红鳟啊、盐原鲤、江团、雅鱼、黄辣丁、胭脂鱼、鲢鱼、草鱼等多个品种，养殖面积达到了2000亩，大小鱼塘有160多口，年产量是约600万斤。四代传承非遗美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线上20度以下的温水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啊，这个水温生长的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是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是闻味而垂涎，就是酸爽啊，非常的给力啊，给劲儿。那么除了我们的四面山的富硒冷水鱼，下一站蔡家啊，猪嘴麻辣鱼，我们只要路过蔡家的朋友，很多朋友肯定在那个路边就吃过这个猪嘴麻辣鱼啊。因为蔡家猪嘴是紧邻笋溪河，靠水吃鱼，高山鱼与这个江津花椒啊完美结合，诞生了一道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麻辣鱼。麻辣鱼选用3到5斤大小草鱼打片做成，用菜籽油、泡辣椒、干辣椒、干辣椒面、姜蒜、大葱等材料汤汁水煮，起锅加鲜花椒面、小葱、特色鱼香菜，鱼肉嫩滑，味道麻辣啊，汤汁非常的浓郁。还有现在有一条吃麻辣鱼的美食街，只见厨师们是手脚麻利，网抄刀起，刀片落成啊，带麻味香味出来以后，厨师熟练地撒上了葱花香菜，淋上一勺的酱滚油，香气四溢，一锅色泽红亮的麻辣鱼就出锅了。那么当地的鱼塘水质也非常的好，是经过检测认证的富硒生态水，保证鱼质的纯天然无公害。早上捕捞的鱼中午就可以上餐桌。来吃鱼的除了江津城区外，客人主要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的，贵州和四川的客人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猪嘴儿老字号鱼老五麻辣鱼啊。

导航就可以到达，就在咱们江津区107省道的西50米处。好了，我们出了我们的蔡家中嘴麻麻鱼，还有唐河的酸笋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酸笋鱼是在唐河古镇普遍流行的一种可口特色的菜肴，其特点是酸辣鲜爽，新鲜的富硒河鱼配上浓郁的酸笋，加以花椒热油煸炒出来，加水烹制出锅，就成就了富有荷塘风味的这个酸笋鱼啊。酸笋鱼的特色之处是，一是鳕鱼的不同，采用滚子品富硒瘦身鱼，这种鱼在海拔900米的滚子品上用活水养殖，且是经过大量运动的草鱼，肉质是非常的紧实啊，纤维也较高，口感是爽滑无泥腥味啊，非常推荐给大家，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再尝尝江津的酸菜鱼啊，这个可是地道的江津一绝啊，四代传承非遗美食，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现杀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闻味而垂涎，这种酸爽啊，让大家哎一口吃到就知道是咱们江津的味道。江津的酸菜鱼也是地道的重庆味儿，给大家推荐邹记酸菜鱼，在江津区双福街道的金马大道啊。当然吃酸菜鱼的地方有很多啊，其实江津很多地方吃这个酸菜鱼的口味都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就近原则，来到江津可能随便选上一个餐馆点一道这个酸菜鱼都非常的地道啊。也欢迎四方宾客都到咱们江津，除了我们的刚过完的国庆长假，平时的周末啊节假日都可以来咱们江津逛逛美丽的四面山，或者是打卡我们一些红色景点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以及陈独秀旧居，顺便吃咱们江津的特色美食，江津的一鼻多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0: 道理。
1: 好了，刚才聊完了吃，我们再来聊聊穿啊。这个国庆节大家出去拍照打卡了没有呢？到旅游景点大家都喜欢穿上美美的新衣啊，去拍最美的照片。那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95后女生买了三条刺抛衣。什么叫刺抛衣啊？待会儿给大家解释啊。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国庆假期回程时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在这里专家也有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国庆，刺抛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啊。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

年轻人的行李箱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上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为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次泡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者在二手平台进行转卖。封面新闻记者啊，就发现这些衣服专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10块钱啊，最贵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者转卖也不心疼。然而次泡衣走红的背后，大家也不乏有质疑啊，不少网友就反映次泡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在最近呢，记者对话消费者及商家，了解次泡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的担忧。那么消费者说啊，所谓的次泡衣指的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快时尚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也很时髦，颜色也很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去穿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95后的女生林晓就向记者坦言，自己出发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块钱。去洱海边拍照，白裙亮色长裙啊最出片，平时上班根本也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他也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之后就被塞进了行李箱角落，回程时直接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而且这位女生说，这类的衣服面料非常的轻薄，洗一次就起球变形，干洗一次的钱都快赶上衣服本身的价格。她身边不少朋友也是采用了同样的这种做法哈，旅行前集中采购，拍照完就闲置，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都会把它们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但大多数都丢进了垃圾桶。记者也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均价30的旅行次抛一的这个链接合集，19元就能拿下1688度假出片长裙，还有国庆出游次抛穿搭等等的帖子是屡见不鲜啊。一般而言呢，次抛衣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旅游，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低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或者在闲鱼等平台低价收受别人穿过的次抛衣。比如说去海边旅游时，高饱和度的沙滩裙和印花抹胸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啊。去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旅游时，民族风的披风或这个罩衫就备受青睐。去网红城市打卡时，泡泡袖的连衣裙或者复古的波点衬衫也成了只穿一次的出片神器。另外，据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次泡衣面料主要是涤纶啊，学名就是我们说的聚酯纤维啊，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啊。但是呢，这一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就很粗糙，而且存在不规则、易破损、洗了以后变形的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会散发刺鼻的味道。在这里商家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商家说到啊，店铺的复购率他们其实平时也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也表示，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3-4线城市的学生，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国庆这种长假前2周订单就会明显的上涨，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啊。他也透露，行业普遍的退货率在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集中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质感差。他们也控制成本，商家往往采用了几种策略，一是极低的价格走量，即使退货率高仍有利润；二是在商品页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这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啊。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啊，专家在这里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些提示啊。虽然次抛衣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的流行，但网友表示

此类廉价的服饰造成了资源浪费，可能引发卫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我们专家也表示，刺泡衣本质是服饰领域的一次性消费产品，和市面上各类一次性消费产品的底层逻辑是相似的，主打这个成本低廉，契合短时使用的消费需求，强调大家所谓的一次性美丽不能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啊。大家也特别注意到的是，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比如说超标的染料啊、甲醛残留或者 pH 值不合格，会引发一些皮炎、过敏等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背后可能隐藏着就是健康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商家也要翻新残次服饰，不要以旧充新啊，冒充新品，而且要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的规范，杜绝商家借用次抛属性这个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统一要遵守国家的纺织品安全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直接接触皮肤衣物的安全的抽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出去旅游前买这个衣服还是尽量选质量好的啊，质量它我们都有一句话叫做这个便宜无好货嘛啊，你想十多块钱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肯定皮肤首先是感觉到不舒服，另外回来以后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病啊，另外也不知道商家回收以后这个退货以后他再次售卖前一个这个顾客买他是否存在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大家出片可以啊，可以选择平时好看的衣服啊，质量也过关的衣服，其实经过不同的穿搭和搭配，我们可能旧衣也可以穿出新衣的感觉啊。在下一个假期可能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小长假了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我拍照的一些服装，或者是啊拍照的一些路线啊，希望大家在每一个节假日都能美美的出行啊，安全的出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谢谢你们。All right， 在这段我们要玩一段 hip hop 的东西。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公布一个书法展的消息啊，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新镇人民政府主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太公布道碑江津区第5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如约启幕。本次展览以书法篆刻为载体，融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为一体，汇聚了广大的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匠心之作。广大的创作者挥毫泼墨，把对党的赤诚、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对时代发展的礼赞凝于笔端，在一撇一捺间回望峥嵘岁月，在一方一印里更续红色基因，充分展现江津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自启动以来呢，得到呢全区书法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评审，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是脱颖而出。此次作品既是对江津书法篆刻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美育实践，以传统文艺之力讲好了江津故事，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奋进，为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澎湃的笔墨力量。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介绍啊，那么具体的展览地点在哪里呢？在咱们江津区的文化馆，展览时间一直要持续到10月20号啊，就是在10月20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去欣赏一下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呢，主要是展览的中青年创作力量啊。30岁及以下青年创作者就有6人获奖，20人入展，也充分展现了我区书法篆刻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这个书法展览，在文化馆啊，地点在文化馆，我看到了各种的这个字体啊，篆刻的形态都能够看得到啊，非常的精美，也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好的，还有一条好消息，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光》，星河的光啊，已经出版发行了。近日呢，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呢是李强老师近些年正式发表在各大媒体文章的集成，没有参天大树，只是小花小草在时光中打坐啊，对岁月过往的一些沉淀，也是这些零零碎碎文字的收存。合而为集，只是让这些文字更集中，不至于在行色匆匆中弄丢了自己。浩瀚的星河就像渐行渐远的从前，漫漫无际中总有铭心刻骨的人与事，留住他们，记住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城墙炊烟伙伴重名农具斗笠镰刀，一字一句都来得很真实、很朴实，来得很随性，来得很率真，全是泥土味、烟火味与人情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下李强老师的介绍啊。李强老师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监事，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随笔、歌词1500余首，著有诗歌还有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缀》，代表作有《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在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后，在华人

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近年来为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创作金奖歌曲《海上金桥》，还相继出品了《中国故事》《美丽中国》《腊月向你靠拢》《中国我的永远爱》《我的名字叫七一》《红军党员》等等的歌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这里也要祝贺我们李翔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出版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购买，可以去欣赏一下里边最优美的文字。

好的啊，还有一条关于美术作品的好消息，喜报将近17件作品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近日由重庆市文联、市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与艺同行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公布，我们将近区美协17件作品入选，其中有5件获得了市级协会的入会资格啊，恭喜这些作品啊。其中这些作品的名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有作品叫故乡的云，是侯新波老师的作品啊，还有乡事漫影，是江涛老师的作品啊，成功的入选，还有金坡笑语，是张汉月老师的作品，还有草原盛会，是郑林老师的作品，风雪寻线人啊，还有未来，以及雨岭清居、幽洞、剑山、云端心境、乡村浏览、山径向远等等啊，都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的美术作品展。祝贺以上我们江津区啊美术爱好者，这些美协的作品入选，祝贺你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人文荟萃看今朝，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

0: 利民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我们知道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可一旦机油进水，会使机油乳化，油的润滑性能下降。如果您感觉到车有怠速、抖动、动力不足等现象，有可能是机油进水了，需要尽快找到故障原因并及时更换，否则将会出现滑缸、拉瓦等故障，严重的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机油进水怎么办。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般情况下，机油中的含水量在 0.03% 以下，如果含水量超过 0.1% 时，润滑油中的添加剂比如抗氧化剂、清洁分散剂等求理。

机油进水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机油散热器损坏导致机油进水，散热器管路发生破碎，散热器外部的水会渗透到机油散热器里面，从而导致机油进水。第二，发动机水堵漏水导致机油进水，在发动机使用几年后，由于水垢的腐蚀，有些水堵已经锈透，造成冷却水从水道进入油道，下到油底壳。第三，钢套密封圈出现损坏会导致机油进水。钢套密封圈损坏是机油进水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在检查机油进水原因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检查钢套密封圈是否完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机油进水的原因还有，钢套出现裂缝容易导致机油进水，当发热的钢套直接与冷却水接触，就容易产生裂痕。一旦发生裂痕，冷却水就会直接进入气缸，并通过缸壁进入油底壳，机油就会乳化变白，导致发动机燃烧不良、冒白烟等问题的产生。同时，气缸垫损坏也会导致机油进水。如果气缸垫发生损坏，水循环的速度又快，水道内的水就会流进机油油道，造成机油进水。气缸垫损坏是机油进水的重要原因之一，所以在每次拆卸完机器后，尽量使用新的气缸垫，以免造成机油进水，从而导致发动机损坏。

何判断机油进水呢？第一，观察机油油尺，如果发动机的机油中含有的水量较大的话，机油的油面就会升高，那么润滑油的液面就会超出油尺标注的范围。第二，检查发动机冷却液是否含有机油，如果发动机冷却液进入润滑系统，这时往往也会在冷却液中发现机油。第三，观察机油的颜色外观，不含水的机油呈现的是半透明的油质亮色，而含有水的润滑油会呈现不透明的褐色或土黄色。如果机油中含有水分，那么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后，机油就会呈现乳白色，并伴有泡沫，而这是由于在发动机内部的高温作用下，机油与冷却液发生化学反应，机油就会变成乳化液。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机油进水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果伤感比快乐更深，但愿我一样伴你行。当抬头迎面总有密云，只要认得你，再没有遗憾。如果苦笑比眼泪更真，但愿笑声像一滴滴吻。如明日好景忽远忽近，仍愿抱着这份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机油进水之后怎么维修呢？如果发动机只是混合了水汽从空气滤清器中进水，这个时候问题不大，需要将空气滤清器节气阀气缸的水汽清理干净就行。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但是不影响正常驾驶，只是声音比较大，可能是机油汽油中含有少量的水，需要更换机油和清理发动机的相关配件。如果发动机进水较多，启动后无法行驶，说明发动机的气缸、连杆、活塞等已经变形，可以认定发动机已经报废，那就只能更换新的发动机，或者直接报废汽车了。

在换机保养时，一些车主舍不得换掉发动机内剩余的机油，而是选择补充一定数量的新油后继续使用，有时干脆将两种不同型号的机油混合使用。机油混着加会出现什么后果呢？首先说明一点，由于更换机油时不可能将100%的旧机油放出，每次加入的新机油都会不可避免的和已经用过的旧机油混合，但是残留在发动机中的旧机油只有200到400毫升左右，这种情况极为普遍，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大问题，但是不排空旧机油或者直接拿另一种机油混合使用的行为却是盲目的。由于不同品牌不同型号机油的化学添加剂不同，混合后发生的化学反应会降低润滑效果，如果两种润滑剂混合在一起会出现分层、浑浊、清洁能力下降等现象，造成排气管冒烟异常、活塞与钢筒磨损严重等问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一般情况下，机油是不可混加的，尤其是汽油机与柴油机机油混加，虽然它们同属于内燃机，但具体配方和配比却有着本质的区别。混用不同种类的润滑油，可能会出现发动机过热、低温启动时磨损等风险，其结果肯定会影响发动机的可靠性，所以不同机型的机油不要混加。第二，不同品牌的机油不要混加，哪怕是种类和粘度级别相同，但基础油或者添加剂成分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有所差异，比如抗分散剂、抗高温沉淀剂、防锈剂、防氧化剂等都不一样。不同品牌的机油混合在一定条件下可能会形成棉絮物和颗粒，造成油道堵塞，增加磨损情况。

机油不能混加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同品牌不同级别的机油不能混加。也许有些司机朋友已经尝试过，也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但从机油的长期稳定性来看，即使同一个品牌同一个级别，但年度级别不同，选用的基础油也可能不同，而且新润滑油中是否与其他

年度级别油品中的添加剂匹配也需要验证，所以不建议混加。也就是说，车辆试用什么机油，长期加哪种机油，下次继续用同品牌的同款机油就行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九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一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两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九年，这九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如意，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屡屡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

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她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她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她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她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她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

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

17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 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曾经山的那边是山，如今山的那边是海，班列疾驰，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在这条四通八达的脉络里，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这条通道让曾经的内陆腹地变身开放前沿。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从战火纷飞的昨天到繁荣发展的今天，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印。
1: 携手同行，
0: 共赴山海。

0: 我们的产品一件也绝对包邮
1: 哦。亲，求求你原谅我吗？
2: 哎，亲，我在外边，帮我取个快递呗。
3: 亲，
0: 当我们淹没在亲的称呼中，你可曾想过亲的真正所在呢？
3: 亲爱我，孝何难，亲憎我，孝方贤，亲有过，见始更。
4: 亲爱的爸妈，我回来了。
0: 亲中存孝道，美德记心中。
5: 李叔，你干嘛呢？
6: 这块地闲着也是闲着，我看能不能盖个小房。
5: 那可不行，那是消防通道。
7: 亲爱的，你看那边能停车吗？
8: 可那是消防通道吧？
7: 没事儿，咱们就吃个饭，一会儿就走。
9: 喂，119吗？我们这儿着火了。
10: 报告，这个小区消防通道全部被占用了，救援车辆无法通过。
11: 消防通道，生命通道。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财产，请勿占用消防通道。

0: 了，各位收音机前听听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锁定在 FM98.7， 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津津有味，我是叶丽妹儿。
1: 大家好，我是小九。
0: 啊，然后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就是我们的抖音去搜索江津龙妹，都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哈。小九想问你，你在做啥子事情的时候会非常有耐心？
1: 我在做啥？我做啥事情蛮好打耐心的。
0: 真的吗？
1: 我可能在
0: 看到你还可以，平时耐心还是可以嘛。
1: 也没有很有耐心，都是比如说那种练字啊、弹钢琴那种，就是需要你沉下心来弹两三个小时，我都不得行，我蛮耐心的。
0: 哦，你意思是一想到耐心那个词，都是那种比较都是慢节奏的一些活动。
1: 哎，那你说你耐心是那种啊？
0: 我想到啥事情最有耐心了？下班日噻，肯定是。
1: 哦，那是很有耐心啊。
0: 对呀，
1: 早上九点钟。开始期待下午六点钟的下班。
0: 你想嘛，那个所有的工作日下班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那是好休闲一个时期哈。所以来听我们节目，那必须是很有耐心的朋友。没得耐心都要让你听出耐心来。
1: 是的，是的，是的。
0: get 到我的点没有？
1: get 到你的点了。所以说我们要说得足够的精彩呀、
0: 对对对对对。哦，那个说到下班那个时间呢，哈，说到那个回家路上啊，大家可能都是要。

0: 不都是回家吃，要么都是回家耍哈。
1: 嗯，
0: 回家学习的可能占大部分，你朋友那都是学生娃儿啦，把它排开一点啊。
1: 嗯，
0: 那学生娃儿，你说他那个在学习之余，也需要更多的那种能量补充给他，嗯、给他一些兴奋的东西，都那肯定就是也要谈到吃的嘛。
1: 哎，是的，是的。
0: 啊，那吃的来说的话，像我们川渝地区都非常特别了，都是非常的一个辣味江湖来形容我们。对不对、嗯、可以这样说不
1: 辣味江湖
0: 啊，辣味江湖、
1: 嗯、
0: 哎，但是说
1: 而且我觉得辣味江湖刚才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
0: 哦、
1: 两个辣字、
0: 哎、
1: 一个是辣不辣的辣，
0: 辣不辣的辣，
1: 辣肉的辣，
0: 哦，
1: 我觉得重庆都算
0: 那个辣，你肯定那必须了哈、
1: 啊、
0: 哎，都是特别那个辣制品那些年还是比较受很多朋友的欢迎、
1: 嗯、
0: 还有烟火气嘛哈、
1: 嗯、
0: 好，至于说那个辣味的辣啊，那个有口感上的那个辣、嗯、那都不止都是我们那些地方啊，啊，那肯定是全国各地都有了，
1: 嗯，
0: 哎，你走出去你才会发现哦、原来不止重庆四川喜欢吃辣、
1: 嗯、
0: 哦哟，很多地方都还可以哈，就像我们从小听到大的那个，顺口溜，四川人不怕辣，贵州人辣不怕，湖南人不怕辣，怕不辣？哎，那首歌怎么唱的？
1: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是那首歌吗？
0: 辣妹子从小不怕辣。
1: 哎，
0: 啊，那个是湘，讲的是湘西那边地区，应该是
1: 对，湘西那边是真的也吃得很辣了。
0: 哦，是啊、哦嗯，但是放在现在来说哈，哎，现在吃辣的真正的天花板，
1: 嗯，
0: 哎，我们前段时间一直跟大家分享哈，
1: 嗯、
0: 哎，有点遗珠了，有点不一样了，
1: 嗯
0: 哎，拉开差距了，而且辣的风格和那种气质、
1: 嗯、
0: 都有些不一样。
1: 嗯、
0: 像川渝地区虽然说最会吃辣，但是并不是最辣的。
1: 嗯，是的，是的。
0: 嗯，那个真的
1: 最辣的应该是在江西那一边。
0: 它是纯辣哈
1: 啊，那个是真的辣，辣的嘴巴肿起来的辣，它是。
0: 你看我们那边的川渝火锅儿、川菜，芒果都是红油，但是它还
1: 不算很辣，其实
0: 还是，其实川渝的辣味儿，它里头必须要带的灵魂是麻。
1: 哎，辣中带香，香中带麻，我们一般是。
0: 对对对，我们的麻还比较重要，还有牛油的那种厚重感，还有豆瓣酱哈，老豆瓣的那种醇香，
1: 嗯，
0: 还有青花椒，像江津的九叶青花椒也是相当的出名、嗯，已经飙升到全国的那种，我们的排名哈，都是我们的啊，全国各地带我们江津的青花椒全国排名第二，据说是，
1: 嗯，
0: 有那么好的量哈，所以说更。很多的都是复合的那种辣，层层的交融在一起，
1: 嗯，
0: 交织在一起，是不是？就是有点像那种温柔香，跟你来一针，
1: 嗯，
0: 那种感觉。哦，所以说都是，哎，川渝地区最大的优势就是包容性也很强啊，
1: 嗯，
0: 所以那么多朋友来到我们重庆，来到四川来吃我们的麻辣锅，来吃我们的川菜，正宗的川菜，是不是？
1: 嗯，
0: 受到很多朋友的欢迎。你看这个整个那个那个我们的国庆佳节，重庆人，重庆的朋友，欢迎了好多外地的朋友来我们那边耍哟。
1: 嗯，
0: 真的，一到大节气的时候太火了哈。
1: 嗯，
0: 很火，主要是来吃东西的。
1: 嗯，
0: 哎，也打卡我们重庆的，一些美的地方，独特的一些。景点啊，
1: 嗯，
0: 卡点啊，啊，等等那些地方，
1: 对对
0: 对，是，我们川渝包容性很强，很不一样我们的辣哈，
1: 嗯，
0: 但是全中国虽然说不是最辣的，但是最懂吃辣的一个地方，
1: 嗯，对，没错的，
0: 就是还比较包容万象一点，嗯，比较多重一些，
1: 嗯、
0: 其实川菜也不算黑辣，是不是？
1: 嗯，
0: 主要是有豆瓣儿。
1: 嗯，
0: 它不一样。
1: 对，
0: 嗯，好，然后湖南是那种鲜辣，他们的那个小米辣，哎，都比较刚烈一些，它还算比较直一些。
1: 嗯，
0: 啊，川渝的妹子哥子哈都比较温柔一点。
1: 嗯，
0: 虽然川和渝稍稍有滴滴微微的差别，但总的来说，重庆人是那种，
1: 嗯，
0: 重庆人更容易形容是刀子嘴豆腐心的那种。
1: 啊，对头。
0: 其实心是很温柔的哈，
1: 嗯，
0: 是大家都比较认同那个观点，
1: 我觉得是，
0: 那就 说我们菜可能也是那种被包裹起的一种外表，不要被他迷惑了。所以我们穿衣是温柔的，
1: 嗯，
0: 不要说我们是从特别重庆的妹儿是泼辣的哦，千万不是这样子。
1: 哎哎、对头对头，
0: 李子是非常温柔的。
1: 都是我们都是嘴巴上都凶得很，一般人说哎听重庆话，我听像吵架一样。哎，但是其实我们内心都是心是软的。
0: 吃饭那个东西也是饿噻，哈，哎，好，但是湖南都不咸呐。他还刚哦，湖南的朋友哈，湘妹子。
1: 湖南的朋友也，我觉得脾气会更暴躁一点。
0: 哦，对呀、啊。
1: 其实我们川渝那块儿、湘那块儿，大家也是因为吃辣吧，可能那个性格也是直来直去的，也不会给你绕好多弯。
0: 感觉今天讨论有点深哈、哎。
1: 嗯。
0: 就是从吃东西讨论到性格来了。
1: 嗯。
0: 不会绕弯子，小姐说的。
1: 嗯。
0: 哦，但是湘妹子都更直白了哈。
1: 嗯。
0: 接触过湖南的朋友没得？朋友们，
1: 我想啊，我旁边有一些湖南的朋友，你莫说湖南的朋友也是属于那种肤白貌美大长腿的，
0: 哎，很好看哈、啊哎。
1: 而且湖南的妹妹一般长得，我认得到的哈，都还多高的。我认识好几个妹妹1.68米以上，湖南那边。
0: 哦，哦
1: 我
0: 是跟你同龄段的，
1: 啊，同年龄段的，都是大学同学那些，
0: 嗯，
1: 啊。然后啊也是很白，他们说他们那边其实紫外线也不强，
0: 嗯，
1: 然后他们也白，像重庆妹妹也是白，
0: 重庆妹儿乖，还有成都妹儿乖哈、嗯、哎，说到乖这个事情哈，改天来讨论，另外一个节目讨论很有意思哈、嗯、哎，湖南的朋友也很反正自信者，就像他们的菜一样，小米辣一样，第二都没得啥子，嗯，哎，很直白的给嘛，
1: 嗯，
0: 他们的菜就是没得辣味的饭菜，终究都是对于湖南人来说，他都如果你那个饭菜没得辣味，就是任何东西他要放辣椒，但是如果没得辣椒完全吃不到，就没得啥子烟火气的。
1: 嗯，
0: 好、
1: 嗯，
0: 然后贵州的酸辣、
1: 嗯、
0: 我觉得酸辣味是非常开胃的，我甚至觉得
1: 嗯，
0: 开胃，它会让人上瘾儿，而且很有灵性那种山野味道。 嗯，特别是因为他们侄儿跟家境起的原因嘛，所以说都很有山很有山野味道哈。鱼腥草加进去，我觉得是那个因素在里头。
1: 嗯，
0: 你像海椒都是大家都是海椒，只是不同的海椒干嘛？我们那周边的朋友哈，
1: 嗯，
0: 都熟悉海椒的朋友，熟悉辣的朋友，
1: 嗯，
0: 只是说他们更喜欢加侄儿跟，你会发现，
1: 嗯，
0: 是不是这样子？还有酸的味道，他也会喜欢加。
1: 嗯，
0: 啊，云南也喜欢加酸，但是云南都没得折耳根的、嗯、因为那是其他的那种香菜呀、啊、
1: 嗯，
0: 当地那种野菜呀、啊、那些在里头。
1: 哎，我那两天非常多的那个烂梗在网上流行哈，都是、
0: 哎、流行啥？
1: 规矩要立住，吃了才能不烧心。我突然间想到，折耳根那些比较清热的，吃了才能不烧心。
0: 不烧啊、哦，确实不烧。哎，就是哎，贵州很多家喻户晓的特色菜，他们那个糟辣子啊，我也觉得很香啊。嗯，
1: 糟辣子啊，对，
0: 嗯、对，
1: 但是糟辣子还有点辣的，莫说胡辣壳那些，我都觉得有点辣。
0: 胡辣壳还好，胡辣壳还香。
1: 哦，但是我都觉得辣个，
0: 真的啊。
1: 哎，那种干面，然后再加一瓢汤嘛，他们还喜欢那个弄啥？
0: 它是辣的。我当然我的承受的辣度比你要高、哎、高一些。
1: 我们两个
0: 的口味是这样子，我可以吃辣的，辣一点。
1: 他应该你眼里面应该吃更辣一些。
0: 我吃辣，我吃辣。你是平时吃清淡。
1: 嗯。
0: 哎，你吃清淡那、啊他们的酸汤都很适合你。
1: 对头，是的。
0: 哦，特别是贵州里头那种村子寨子里头那种古法酸汤，朋友们，不是那个馆子里头的那种少数民族。
1: 嗯，都是他们
0: 舒服。
1: 我大概理解那种酸汤都是完全是锅熬出来的，没加啥子其他的。
0: 他都是自己发酵啊，然后都是那种、
1: 哎、
0: 都是当地都是哎村边边里头自己种的那些草草啊、
1: 嗯、
0: 哎真的很舒服、哦
1: 嗯、
0: 放在里头还想他先给你摘，就像现在我们黑家很多每家每份喜欢在屋头摘点啥子小村啊、
1: 嗯、
0: 啊海椒啊，这些家里面阳台有些朋友我有些亲戚都有那种哈、
1: 嗯、
0: 哎他自己家里面种的那种很舒服、
1: 嗯、
0: 古法酿造的那种古法发酵的那种酸汤，
1: 嗯，
0: 味道更纯正。好，还有柴火胡辣壳海椒，胡辣壳有些是、哦、他们那边很流行拿柴火来烧。
1: 啊，对头对头，
0: 真的绝馋了。
1: 柴火烧出来之后有那种，我原来还没觉得，我现在觉得柴火饭啊和其他的饭不一样、
0: 嗯，
1: 它都是有那股子烟熏味。
0: 柴那个熏进去那个味道，
1: 烟熏味真的很香。
0: 是的，你像那个竹筒饭都是很明显的噻，我们平时吃的很明，就一些景区里头啊，不是 到处都要卖金那种金鸡头那个竹筒饭嘛，
1: 嗯，
0: 竹筒直接那个饭的都直接浸到那个饭米饭里头，有味道出来了呀，
1: 嗯，
0: 都是那种感觉哈。好，然后那种海椒都是那种潮热的火气，就
1: 嗯，
0: 就贵州的话都保留那种、嗯、哎鲜香的那种清爽的味道。你看他们的辣子鸡、酸汤鱼、凉拌折耳根，哈，
1: 嗯，
0: 哎，这是很好的一种特色菜，贵州特色。他们的辣味其实我觉得刚刚好给，
1: 嗯，对，哎、
0: 他还不算直给那种，
1: 嗯，
0: 贵州人还比较好相处，跟我们江西人还多喝多弄的、嗯，
1: 哎，对头，贵州人也还多好的，
0: 哎，可以，嗯、哎。贵州朋友，你不要看到贵州的哈，哎，贵州山的，我们就很喜欢说贵州山噻哈、
1: 哎。
0: 人家那些朋友还是多耿直哈，那、
1: 嗯
0: 啊、很迷人的地方，那种心子拿得出，老鼠吃不腻哈，尝到那种山野最纯粹的那种烟火的滋味就非常的明显了。
1: 嗯，对，
0: 所以那都是贵州的辣。
1: 哎，
0: 啊，说了对，
1: 别有一番风味的哈。
0: 对，贵州它不算直给的一个辣的一个城市，但是它的辣也是别具一格的哈、
1: 嗯。
0: 好，然后再来说直给的，更直给的，更。嗯给到你心尖尖上老顶门那种江西
1: 老门心尖那种啊，
0: 江西辣度天花板，全网公认干辣。
1: 嗯，真的恩辣是。
0: 如果你也完全身边没得江西的朋友，完全你也没有去过江西的朋友，嗯、我强烈建议你啊，特别川渝地区的朋友，我们身边的朋友去哈江西，感受哈他们辣。
1: 嗯、
0: 而且我跟大家说，我去了趟江西，我感觉江西它不是全身都最辣哟，
1: 啊，
0: 南昌最辣，
1: 哦，南昌还
0: 好，然后周边都还好，我感觉哈，
1: 啊，
0: 就是周边的辣，甚至还我觉得比南昌的直给的辣，就是完全都是还比较符合我们的口味，还多好吃的，
1: 嗯、
0: 就南昌那个辣的呀，天花板，就是已经嘴巴到最后你都。完全的是过不了、
1: 嗯、
0: 我都觉得辣得不得了那种感觉烧心
1: 嗯，
0: 哎、啊，还有就是那个萍乡和那个吉安是最辣的
1: 嗯，
0: 啊、哦，但是当然那个离那个江西那边的那个萍乡和吉安那边又稍微远一点点，我是说南昌周围覆盖的说、
1: 嗯、
0: 南昌
1: 嗯
0: 非常的辣，它是麻辣加持，而且哎，他的麻辣他又不一样，
1: 嗯，
0: 而他那种南昌的辣，他还有甜，但他辣麻呀稍微弱一点点，没啥味道，但是他的甜还味道很重，甜辣、
1: 哦、啊，甜辣！
0: 如果我不跟你说，你还不晓得，你以为我网上都写他辣的不得了，但是让他每道菜，他又辣又甜。
1: 我的天，我记得江西有道菜，之前好多博主去吃，叫鸭煲，黑鸭煲吗？是啥子？都应该是甜辣口的可以选，变态辣、魔鬼辣、甜辣，都可以选的，应该都是你说的那种。
0: 我也吃不多，反正前了两天又吃了两顿哈、嗯，他们的小炒肉，他们的那个哦鸡爪子，很多都是煲的菜，我感觉，
1: 嗯嗯、
0: 还有就是那个梅蛙。哇，那个梅蛙辣到我，真的都是感觉都是那种焖出来的菜，焖烧出来的。
1: 嗯，
0: 先炒，然后再焖烧，给油，然后海椒，他们的小米辣是当地的小米辣，海椒那个辣度是非常顶的。
1: 对头，对头。而且他们有些那种爆辣，用的其实是那种印度的魔鬼辣，
0: 魔鬼椒
1: 啊，魔鬼椒不得了，那个辣度，我跟你说，我吃一口痛，就是辣，其实一种痛觉，朋友们。
0: 痛痛。嗯，是胃痛，
1: 嗯，
0: 我回去当天晚上确实胃痛了一哈儿，虽然不久，
1: 真的会，真的会。
0: 对，它看起又很红，
1: 嗯，
0: 但是它那种红又像，那个长沙那边的红，
1: 嗯，
0: 你像我们去过长沙那边、武汉那边，武汉还比长沙还辣点儿，我觉得哈，
1: 嗯，
0: 好，长沙那边我觉得，它就是长沙那边的小米辣放的多嘛，
1: 嗯，
0: 它看起外表也是像长沙湘菜那种感觉，
1: 嗯，
0: 但实际上比长沙辣多了。你想嘛，比川渝都辣多了，更不用说了。
1: 不用说了，对头。
0: 啊、嗯，所以都感觉你，穿过川渝，吃过湖南，最后栽在了江西辣。
1: 没有想到，以为一个人已经天下不敌了，以为过了湖南都是最牛的了，没想到。
0: 对，那个形容确切不？牛逼不？ 非常有意思哈。亲爱的朋友们，今天又跟大家再分享一个辣味的一些世界哈。哎，不知道朋友们还有哪些地方觉得比较辣的，一些小众的地方有没有跟我们分享呢？还有就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会充满耐心？估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可惜大多数朋友的答案都是我们在做饭的时候会比较有耐心。哎，那个说的很有道理。

0: 少任何财主制作任何美食，你火候时间非常的重要。
1: 嗯，
0: 你时间长了的就要时间长，必须要熬好多汤。
1: 嗯，
0: 熬好久时间你必须要倒，你才有那个味儿。那个汤你成色它的鲜度才到好，那些要爆炒要快速川菜那些要好多分钟就熟锅大火猛火，
1: 都是有那个定数的哈。
0: 对，你不管快或慢，它都是要讲究一个耐心的，就是沉得住气，你的美食才煮得好吃。
1: 嗯，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是朋友们哈，哎，你有没有发现在某一个时刻哈，哎，那种那种感觉才会慢慢的出来。所以说我们平时可能会对琐事的一种催促感感到烦躁，但是或许你会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特别做美食的时候，会沉下心来不急不躁，愿意慢慢的投入，慢慢的等待。所以感谢大家今天来听我们的节目啊，感谢大家也愿意来跟我们分享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做什么美食的时候会更加有耐烦心一点啊。千万不要说哈，川渝的妹子只有辣子有火爆的伙伴儿，哎，那种那个伙伴的脾气，千万不要这样说哈。哎，我们是外冷内热啊，同时也是有非常温柔的一面，你好吧？

爱是一种需要，一种缺乏，所以我们都喜欢情歌。不管爱在进行中，还是仍未萌芽，不管你爱他比较多，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嗨，你还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2: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也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3: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4: 时光不只是书上的年表和钟表的刻度，时光是我们祖居的老屋，走过的古道，是古今交融的生机与智慧。漫步在南岳古驿道张林古港，河道两岸村庄典雅，清水微凉。

时光用起伏的音调讲述着祖先的故事。一棵棵古榕树下，岭南建筑蕴含着哲思与民俗，南宫巧匠雕刻下流传千年的美。无论你来自何方，你我和在这里生活过的每一个人，都凝神于光影流动的色彩，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才感受着同样的文史机理，融入自然生态，将艺术带进生活。村庄有着独特的文化积淀与发展密码，乡村文化振兴，让历史照应生活，把诗献给时光。

0: 它蕴藏独特的空间之美。
1: 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2: 唱念作答，
3: 生旦净末丑，
4: 京剧就是我们的声音。
3: 传
5: 今天的西双版纳，人们还在用800年前的原始方法造纸，这就是傣纸。
6: 让京剧梅派艺术永远传承下去。
3: 成一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人一和齐家国，忠孝诚信铸中华，文运传承自信中华。传承自信中华。

0: 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这一时间段将调频继续锁定在我们98.7的历史正在为你播出的金九二，我是燕丽妈。
1: 你好，我是小九。
0: 哎，你听到那种声音，啷个不觉得很温柔吗？
1: 我说人家今天开场啷个温柔哦？
0: 要配合那个歌曲哈，哎，要看菜下饭，就像我们那个美食界的那个那种俗语来说哈。哎，我小朋友们最近有没有关注啊？最近两档比较火的那个厨艺综艺，哎，还好看。
1: 啥子？
0: 一个是《一帆风顺二》，《一帆风顺》不说了嘛，大家也比较熟悉的。
1: 一帆风顺真的。
0: 一帆风顺，还有就是那个《食神百厨大战》，都很好看呐。哎，然后就是一个是他是在那个比赛里头，那两个比赛最终你猜都是哪个夺了冠？
1: 那他是同一个人吗？我还没有。
0: 不是同一个人，是同一个菜型的师傅哦。
1: 啊，同一个菜型的。
0: 那肯定是川味儿噻，啊，
1: 味道重一些。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啊，一个他都是以哎呀，最后。而且最后那个邓华东一帆风顺里头，他邓华东老师傅70几岁了，别个是最后是啥子收的官，太普通的一个菜了。
1: 嗯嗯嗯，
0: 大家想想到，哎，川菜里头最普通的一个菜，麻婆豆腐。
1: 啊，麻婆豆腐收的官呐？
0: 嗯，哎，你以为是很大高大上的菜才会多官吗？
1: 哎，我以为是那种很复杂的，其实到工艺的那种。
0: 真的没有。
1: 嗯。
0: 确实哈，哎呀，太经典了，嗯，可能是为啥子？可能是今年主打一个路数不同嘛，嗯，今年是来了一个老师傅，去年夺冠的都是年轻人
1: ，
0: 哎，
1: 今年终于轮到老师傅了，
0: 老师傅还是非常有底蕴的，你看我们川菜真的做到了最大化，我觉得看到他的川菜都很好吃，我觉得他的那个麻婆豆腐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麻婆豆腐，看到都很油那种，他反而都是干净利落型的，
1: 对，
0: 完全出乎那个意料，都是川菜的那种味儿啊，哎，被我们的张师傅收住了，好舒服啊，
1: 所以无论是年轻的师傅还是老的师傅都有过你拿手好菜，年轻师傅可能那种想法更多元更有创意一些，但是老师傅都是地地道道的老重庆味道，
0: 对对对，哎，那个我们的那个刚才说的那个张师傅，他就是在另外一个那个我们的那个综艺里头，就是食神百厨大战里头，哎，他夺冠。好，邓师傅就是一帆风顺二里头，他们两个都很有特色，都是你看邓师傅选择那个麻婆豆腐，都是做法原本的那种做法更还原，豆腐切得更小一些，其实它，就是我们平常的豆腐会不会在外

0: 面，吃吃麻婆豆腐的会儿时候，我们就看到感觉勾的芡比较多，那豆腐还比较大块，
1: 对，
0: 好，有些还比较喜欢吃外面比较着实一点，里面再嫩的那种口感。但是，我们的邓华东师傅他的那个豆腐都切得非常的小块，它要更细碎一些。
1: 对，其实麻婆豆腐，豆腐其实是不入味儿的。豆腐里头是入不到味儿的，它所有的味道都是外头裹起来一层之后。所以说我，
0: 你觉得你吃到其实是入味儿的感觉，因为它嚼开过后，它那个汁水再包进去的，它是这样子。
1: 哎，我一般吃麻婆豆腐，我都是舀两三瓢，然后在碗头把它剁烂，就是要和成一碗，就是稀豆花那种。
0: 它最适合最适合其实盖在那个饭里头。
1: 对。然后那个饭上头加上豆腐的嫩和外头那个佐料和到一起才是最好吃的。
0: 哎，对头，就是它那。他那个麻婆豆腐，而且没得蒜面的，就那个
1: 蒜面吗？
0: 他没得蒜面的，对，我们平常炒的时候有些有，对，因为川渝的那个回锅肉那些炒法，他要强强那个法。好，然后他用那个大蒜补那个蒜香，再用那个葱来补颜色，那样子放进去的，而且花椒的状态他也觉得不合适，他改成那个花椒油。麻婆豆腐我们是不是都很喜欢放很多花椒面儿？
1: 对头，
0: 在面上撒很多。
1: 对
0: 吧？
1: 对
0: 任何一家那种我们的那个中餐馆我们的江湖菜馆川渝地区的那种苍蝇馆子麻婆豆腐都是面上葱花不说了嘛哈，那个我们的那个花椒面儿就是很多撒得多，是不是才好看？觉得那才是麻婆豆腐。你看我们邓华东师傅他把它换成了花椒油。啊，我不晓得大家吃过我们江津的那个原浆花椒油没得？
1: 还不是一般的花椒油，
0: 翠湖那个系列的原浆花椒油，那个好麻好浓郁。
1: 那个原浆油真的比一般的花椒油就香很多。
0: 它那个价格当然要高一些，但是我觉得原浆非常值得，很霸道，很舒服。
1: 是的。
0: 哎呦，安利一下大家，讲起那个
1: 翠湖的哈，
0: 翠湖的那个原浆花椒油，最值得推荐的他们的那瓶花椒油，太霸道了。我要推荐给邓华东师傅哦，
1: 可以下回试哈。哎，但是说明别个用的也是也是很纯正的花生油哈。
0: 他是，他会选，我不晓得他选到我们江津的没得。
1: 而且有可能我之前看到有些大厨，他花椒油那些是他个人弄，
0: 对，他会自己炸。啊，包括芝麻油那些哈，自己的那个猪油那些，真正的都是做得好的一些私厨那之类的一些大品牌米其林它很多，包括泡菜那些，它都是自家馆子里头餐厅里头自制，小到一个盘泡菜，豆瓣酱更不要说了哈，当然郫县豆瓣也是非常推崇的。好，这是川菜非常独特，就是很多东西呢它还是可以非常方便的自制的，还是不需要很复杂。
1: 对，
0: 好，然后就是很多老师傅他又说了，其实我们在进行一些美食比拼，甚至是我们在跟每一个食客做一些菜的时候，他还是讲究一个什么了，老子，既要传统，他也要新兴，是在什么一些地方呢？在一些非常小的一些环境。刚刚跟大家讲了哈，他的那个邓华东师傅选用的麻婆豆腐，他要切小一点点，但是他也不得碎。虽然他会完全都是会怎么样呢？他完全都不成型了，它是刚刚好，就是比之前我们所谓的小一点点，可能都是比我们之前看到的麻婆豆腐，我们平常吃的都是有没得都是我们原来打那种老麻将那种大小，现在麻将要大块一些了哈，好，然后比那种老麻将大小的，然后再小个三分之一那种宽度，那种药，而且大部分是正方形的，它切的要稍微细碎一点，小一点，小块一点。还有它芝麻，我们应该是那个我们的花椒用的是那个花椒油。
1: 花椒油啊，对头。
0: 非常不一样哈，而且
1: 算应该还是比一般的要香很多。
0: 而且它的麻婆豆腐不仅麻辣，
1: 还啷个呀？
0: 它还烫，它还咸。
1: 可以，
0: 它还嫩，
1: 它有那个鲜味儿，很难得。其实都是之前我老是 记得我小时候看过的一篇文章，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吃肉都吃得很少哦，买不起嘛，过年过节才吃肉，然后每天心心念念都是拿一板那个板板车拉的豆腐。
0: 嗯，
1: 不晓得大家看过那篇文章没得，我觉得是有点可能。

0: 散文目送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指老人满足的状态和眼里闪烁的光芒，也让我有种踏实的归宿感。这时我们的精神同时在家，无关梦想，无关风雨，两只沙发就可以围起简单满满的幸福。所以有时大家真该放下忙碌的借口，回到父母荒芜的视野里，放下遍体鳞伤的自我，去向亲情妥协，重新做回一个孩子。小时候身边总有父母的怀抱和伸过来的温暖厚实的手掌，初中时学朱自清的背影，根本不能领会文中之意，直至长大了才发现，每一次相见虽然是那张慈笑着迎来的脸，但上面陌生的皱纹会突然告诉你父母正在老去。他们目送我走进生活的前程，却留下生命渐渐远去的背影。这样的轮回不断重复，覆盖人生。如果有一个水晶球，或许
1: 我是由衷的，我静默黑白的文字就像浅淡沉寂的人生，总是那么低调和内敛。

而今，你们的声音却让这些文字苏醒，充满了鲜活的魅力，仿佛得到新生。有一位诗人说，爱一个人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痴于肉体，

是一群在后面两条里自恋的人，爱就是我们的声音。不相惜便不相惜，不管距离多远，寒露多长，或许这就是同样灵魂之间的相互吸引和惺惺相惜。我庆幸世界上有这样一些人，让我觉得并不该孤单。我们在一起点燃思想和情感的光。

散文《童年》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周浩然。

常常同情现在的孩子，在书本卷子的追捕下，除了往虚拟世界逃，还能往何处去？在真实世界里，缺少适合他们自由徜徉的空气和土壤，失去了邻里的独生子女们更是找不到玩伴。所以即使他们的电玩更炫目高级，但是内心比起我们那时候更加孤独。孤独了就想找个伴儿，很多孩子希望家里养只狗，而大人们却怕影响孩子学习。其实需要狗的不只是孩子，孤独症就像雾霾一样，早已在雾化的社会里弥散。于是街上有很多与狗为伴孤独的人，也有越来越多孤独的流浪狗。很多人的精神仿佛都有庇佑的屋顶，但其实都在狗一样流浪。我们可以有游戏的童年，却不可以游戏人生，不然我们早就被人生先下手玩死了。一个个新鲜的童年渐渐被岁月磨旧，变成了可有可无的故事，小实力一样被随意扔在了来路上，风雨侵蚀，尘沙扮演。遗憾的是，我们的童年并不能给现在的孩子什么启迪，只好无奈退到一旁，看着孩子们的童年熙熙攘攘又孤孤单单，花花绿绿又冷冷。

散文集《火柴天堂后记》节选，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文学与我是一根根华人的火柴，我时时感到生命的含义，以至于我的灵魂渴望着温暖和光明。很久以来，寒风凌迟着我的思想，让我在一种自虐般的疼痛中

星星，时时感到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思想责任。我喜欢这种让精神自由自在的感觉，不属于某个圈子，不崇拜某个名人，不轻贱酒肉百姓，不屈从文化虚荣，只愿偶尔躲在角落里擦燃一脸根火柴，用冻僵的双手呵护着那微弱的火苗。人生并非亮如白昼，也会常常风雨如晦，只有思想和情感的火苗才能将一隅照亮。我希望划亮一根根火柴，去看清那个梦想的

散文集火柴天堂后记节选二，作者徐华亮，朗读者罗勇。前几年因工作需要多次辗转南北，这候鸟一样的迁徙让我经历了飞翔的自由和从天空对人生的俯瞰。慢慢的竟多了一些从容和简单，我从不愿意让情感在酒精里发酵成疯长的泡沫，也不愿用唠叨去博得半真半假的唏嘘。生活是你自己的，凭什么要让外界承担你的承担？于是文字在我手里成了泥巴，捏来捏去，可以佛般端庄，人模人样，也可以猫猫狗狗，烂泥一滩。文字是宽容的，它没有吭声，忍受着我沉重的拍打，包容着任性的揪捏，承担着深刻的雕琢。直到有一天我自命的不凡变成了平凡，云中的漫步落地为坚实的徒步，那一天我也成了最幸福的泥土。平凡而幸福的泥土，不做脸上的油彩，它滋养着野草和庄稼，塑造着朴实的自己。为此我总想找个借口流泪，因为流泪是一种感恩的方式，感谢那些让我重生的文字，悄悄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汇聚成点滴的思想和情感，在我体内流动，让我的人生从此不再苍白。文字是有表情的，它又在对我轻轻地眨着眼睛。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税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齐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8: 我们课堂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9: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1: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11: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滞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推进。
10: 西渝高铁康渝段正线全长478公里，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12: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于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1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13: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15: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孙文飞介绍：
16: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7: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咨询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 连续两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1: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三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7: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

0: 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3: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2: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3: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2: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4: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2: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5: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7: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6: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8: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9: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6: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

0: 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2: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4: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

0: 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4: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3: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5: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3: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6: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3: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7: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8: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3: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1次，出示1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3: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1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8: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

0: 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1: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三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粒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粒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0: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瞳，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10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1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10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7月13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0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12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0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0: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1: 世界卫生组织10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0: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1: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

0: 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19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6: 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

0: 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七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如果说长征是那个时代的战略大转移，那么西部陆海新通道就是今天中国西部的向海图强。
0: 班列及时，汽笛长鸣，陆海联运，通江达海。
1: 铁轨在山峦间延伸，航船在碧波中穿行。
0: 每一个城市都是枢纽，每一段旅程都通向繁荣。
1: 从长征的万里跋涉到新通道的万里通途，
0: 这是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画卷，
1: 这是新时代长征路上的铿锵足音。
2: 携手同行，共赴山海。
1: 自强是民族不息的斗志，军强是民族腾飞的动力，国强是民族复兴的力量。中国梦，强军梦，有你中国强。欢迎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3: 从什么时候开始抽烟的呢？
4: 刚上初一的时候吧，在朋友聚会上学的。
3: 最开始为什么抽烟呀？
4: 最开始当然觉得很酷啊，慢慢的发现心情不好的时候抽一根感觉就好多了。
3: 那父母知道你抽烟吗？
5: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还不打死我。
3: 抽烟的同学多吗？
5: 也不少，我认识的就六七个吧。
3: 知道抽烟有害吗？
6: 我还小，抽的也不多，应该没事吧。
5: 没事的，那么多大人抽呢，我爸也抽，再说我也是个男人了，该有点男人的样子。
7: 看着你花样年华的孩子，他不在教室里感受知识的魅力，也不在操场上奔跑享受最好的时光，而是在角落里吞云吐雾，你是否会感到绝望与无助？远离烟草，为了孩子，你可以做到。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友，抖音平台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江金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87，在路上，我是橙子。又是新的一天，不知道此时此刻的您正在做什么呢？也许呢是正在为我们的家庭成员准备着一天的饭食，也有可能正在上班的这个办公室里头啊。不管怎样，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是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在10月1号，就是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呢，我们了解到有一条新的政策落地了。这个政策呢叫做房贷贴息。这个贴息制度是怎么一回事？对于普通的一些老百姓来讲啊，我们要想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的话，那么这个贴息房贷贴息制度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方便？那么目前来讲，房贷贴息制度和公积金的这个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聊一聊。就在这个国庆节的第一天啊，我们的这个新闻里头就爆料出这么一条新闻，它是这么说的啊，它是由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这个金融监管总局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呢，其实早在今年的9月29号就联合印发了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明确从今年的10月1号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实施的期限呢暂定为一年啊，从今年的10月1号起到明年的9月30号，差不多跨了一年左右。那明年的，也就是2027年的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房贷贴息制度呢？还不知道。那么这个房贷贴息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第一次对商业性的个人住房贷款进行贴息支持。注意了，是贴息支持。那有的朋友也是非常的好奇哈，说这个贴息是究竟怎么一回事儿啊？是不是直接的给我们发钱啊？在这个贷款里头直接发钱呢？哎，那我们首先来给大家一起来聊聊啊，这个贴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有的还说呢，这个贴息呢是政府啊，是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啊，帮我们的这个贷款的一些朋友还贷、还房贷。哎，你好像说呢也有这么个意思，但是呢又不全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10月1号由三个部门联合下发的这份通知啊，它是精准的设定了一些条件，不是每个正在还房贷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贴息制度的。好，话不多说，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贴息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了解的话就暂且再来复习一下，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听橙子说一说吧。那这个贴息呢，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它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滴灌。比方说您的这个房贷，从今年您这个买房子哈，从今年10月1号开始要买新房子，或者是以旧换新，换新房子。从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这大概一年的时间，你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你就会牵涉到，如果说哈手里头这个钱还不够，那么要房贷，采取的这个商业贷款，选用的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现在商业贷款，如果说您贷的是3点几，那么我们的这个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呢，共同出资给您省去1个点的这个百分比。哎，比方说您是3.6啊，3.06啊，那么直接您会以2.06的这个方式啊，来享受这个贴息制度。它呢，不是说要我们另外的去申请什么手续，而是说您在今年的10月1号到明年的9月30号期间，整整一年，您买房子或者是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注意了，是商业贷款这样的方式去贷款的话，那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这1个百分点给您直接省掉了啊，省掉了这个房贷的这个点1个点。那么只要是您在申请房贷的时候呢，这个贴息啊就一直会执行。但是呢，它不是说
它不是说一直执行下去，而是只有五年的时间窗口。注意了哈，是指在今年10月1号以后到明年9月30号期间这一年的时间，您买房子换房子采用商业贷款这种方式，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您省掉1个点的房贷利率，那么会让您最多享受5年的这个贴息制度。所以你要看看究竟房贷我是贷个5年，贷个10年、20年或者30年，那具体我们贷多长的时间，究竟选用哪一种方式更划算，就要好好的去考量了。这个贴息呢，刚才说了是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共同出资，给我们的房贷的这样的一些朋友还，就省掉1个点的百分点，但是只有5年的时间，只有5年的时间。这个呢，可以说是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为我们的贷款的朋友哈来省省劲儿啊，省一省这个利息。目前来看，它也设定了一些贴息的这些家庭的范围，不是说您在今年10月1号以前，比方说在今年1月1号买的房子，你已经享受了这个您已经那个房贷率是多少，那么还可以享受这次贴息1个点的这个优惠？没有 ，no， 这是以前的这种已经贷过款的，您享受不了。指的是咱们重新买房子或者是刚性需要的这些朋友。那我们具体的来看一看哈，这次由财政破天荒的第一次掏钱补贴我们房贷利息，那么究竟看看哪些家庭哪些房子能享受到这样破天荒的这个财政补贴呢？首先有3个硬杠杠，一个硬杠杠就是必须是新买的房子，是新房。您买的这个旧房，以前的这个旧房子，就在10月1号以前买的这房子还不算，而且是新发放的商业贷款，而且是首套。哎，您在2年前买的是这个买了一套，那这次买，那就是第二套了。那这个第一套你也享受不了，因为不是第一套。刚才橙子还有点口误，说的是以旧换新，这种还不存在哈，指的是咱们买新房第一套房子这种才能享受。还有就是房子的面积不能太大，不能超过120平米，总价不能超过150万。你要去买北上广深那个什么5-6百万那种，肯定不在我们贴息的范围之内。主要针对的是咱们这个小户型的啊，120平米以下，总造价在150万以内的这种房子啊，才是属于这个贴息的范围。当然，这是第二个硬杠杠哈。再来说说第三个硬杠杠，那么就是贷款规模最高100万，贴息1个百分点，期限最长5年。就说呀，咱们这个期限它只有5年的时间给您贴1个百分点，不是说您贷个10年我10年都给您贴，您贷个20年30年都给您贴啊，不是这么回事，只能享受5年。打个比方说，您贷了100万，财政呢前5年每年给您贴息1%，那就是10000，5年最多也就省50000块钱。哎呀，50000块钱呢，觉得好像说多也不多，说少也不少哈。贷款100万，是5年省5万，但是这5万呢，供您买家具家电基本上还是差不多够用了哈，自己再贴点啥的。如果您贷了150万，也是只能有100万的部分享受财政的贴息，剩下的50万呢，要按照普通商业贷款的这种方式，这种利率来计算。反正最多就给您享受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享受1%的贴息，最多也就是5年。这么算下来的话，咱们最多贷个100万的话，5年算下来可以省掉50000块钱的利息，还是有的算的啊。那有的朋友说，哎呦，这样的确是一件好事，因为他最近呢也要买第一套房子，或者说我们农村的进城啊要买房子，或者说从外地考进我们某一个城市的这种大学生在这里安家落户了，他也是第一套房子，他也要买房子啊，所以出于这样的一些情况，这些都是属于刚性需求。你要在北上广深买，那很多都超过150万，那也享受不了这样的财政贴息制度。

还有就是有的说我看了一下，我这三个硬杠杠是可以享受的。注意了，这三个硬杠杠，首先就是新买的房子，而且您参与的是商业贷款，而且是第一套，哎，这是一个硬杠杠。第二套呢是房子面积不超过120平，它的造价不超过150万。第三呢就是最多您贷款100万，只给你享受这100万以内的这个贷款贴息扶持，这样子就是这三个硬杠杠，缺一不可啊。它不是说三选一，而是三者必须要兼顾。有的朋友说，哎，三个条件我都达到了，那是不是我们啊需要再另外的办什么手续啊 ？No， 这些都不需要您操作，这些只要您在银行办商业贷款的时候呢，你属于相关的一些政策，银行的一些工作人员啊，直接的就给您附着了相关的一些证据，您直接的就可以享受最高贷款100万，还有呢就是享受1个点的贴息，以及呢我们最多5年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贴息年限，所以不需要额外的交什么资料哈。那么这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感兴趣的，特别是从外地迁移到某个城市，从外地打工到某个城市，从外地到某个城市工作，这种大学生啊，这种就是新住户、新市民是能够享受到这种政策的。当然了，刚才橙子也说了，这是咱们国家财政第一次破天荒的针对居民的贷款开始贴息哦，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这是过去这40-50年的时间吧都没有过的。这次啊，感觉挺蹊跷的，为什么说我们就开始执行这样的贴息制度了呢？这个呢在接下来的时间还会继续的为大家分享。首先我们来说说这笔钱啊从哪儿来。你想想看，我们全国的话，有机构曾经算过哈，符合条件的新增贷款一年大概就是1.8万亿到2万亿左右，对应的财政贴息支出一年大概是会达到180个亿到200个亿。那么在今年全国财政支出预算超过了30万亿，200亿占不到0.07%。中央财政呢，就是这次有三个部门下发的这个通知，由中央和地方共同来支付这1个点的那个贴息，是由中央负责90%，中央来扛大头，中央财政，那地方财政呢扛小头，只付10%。那中央财政承担90%的话，刚才我们算了哈，200个亿，也就是180个亿左右。这个量级呢，相当于是说一个中等城市一年的财政支出啊。中央财政既然能够做出这样的承诺，证明人家家底儿还是厚哈，能够扛得住。但是呢，如果说您还想往后观望，说明年2027年9月30号以后，是不是还有这样的贴息制度，那就不知道喽。那这只有这个时间窗口期是一年，明年究竟怎么样还不知道呢。所以目前来讲，您正好有买新房子的打算，也想享受这个贴息制度的话，也可以去算算账。究竟是商业贷款享受贴息，还是我们的这个住房公积金啊享受贴息，哪个更划算？毕竟它不是属于永久性的福利。话说回来，有的朋友说，哎，这个政策挺好的呀，是国家替我们还房贷。它可以这么解释，但是又不完全是。刚才说了有三条硬杠杠，你这三条杠杠缺一不可，别把它当成是天上掉馅饼。可以说呢，这是中央财政第一次这样的一个针对房地产扶持房地产，或者说解决这种存量房子的这种无奈的一种举措吧。因为现在咱们这个新房子卖的不好，也修的不多，但是二手房交易是非常火爆的。最近一些年二手房的交易从30%多已经是上升到50%多了。那么你看看，咱们还敢修新房子吗？那么这么多的一些房子需要消化，需要时间，需要市场。那我们确实过去这几十年20几年走过来，地方政府也好，中央财政也好，对于这个地方政府卖地呀有很大的一种

财税收入的依赖。那么在前些年说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大家也明白这个道理。但是在过去20年修了太多太多的房子，您看看现在人口还在减少，那么多的房子，那么怎么消化？人在少，而且不断的在少，那怎么去消化呢？为了消化那么多房子，中央财政提出的这个贴息制度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决定了。

好，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从今年10月1号开始执行的贴息制度，房贷贴息制度，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一手房在房价150万以内啊，面积在120平方以内，说到的是这种房子。您可能还在想，哎，我用公积金，住房公积金去贷还能比较便宜啊，住房公积金现在是2.65%左右，那我采用的这个商业贷款财政还能够给我少一个点的这个利息，算一算哪个更划算，这个呢就要看我们具体的贷多长的时间了。贷5年的，哎，怎么选？贷10年怎么选？贷20年怎么选？贷30年又怎么选？那么自然由于时间的不同，我们选择的不管是住房公积金贷款还是商业贷款，它的这个选择是不一样的。我们先来看数字哈，5年以上的首套房住房公积金贷款利率是2.6%，那普通商业贷款呢，5年期以上，它是3.5%，很多地方执行的是减了45个基点，也就是3.05%左右。如果中央财政贴息1个百分点，商贷利率实际上是降到了2.05%到2.1%，这就是出现了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以前觉得买房子贷款都是首选住房公积金，但是您看看哈，现在呢有的地方在执行这个 LPR 减了45个基点以后呢，咱们这个中央财政还省1个百分点，这样子算下来呢，住房公积金的利率和商业贷款的利率就出现了倒挂了哈。你看看商贷实际利率降到了2.05%到2.1%，但是住房公积金5年以上的首套房的房贷利率是2.65%，那您看看这就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些贷款年限，比方说您贷的比较多，时间比较长的话，那可能哎选用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是比较划算的。那我们来看看啊，究竟应该具体怎么选？因为咱们说的财政来贴息1个百分点，它只有5年的时间窗口期，第6年又会执行原来的商业贷款利率，所以你要看看哪个更划算。那我们来看看最核心的部分，您的家究竟应该选哪个？咱们不搞一刀切，来分分，来具体的情况究竟应该怎么选？先记住4个变量，一个是您贷款的期限，另外是贷款的金额，然后呢是您提前还款的计划，以及在第6年您的月供跳升的承受能力。好，我们打个比方，我们是贷100万的这个房贷，我们打个比方哈。采用的是等额本息这种方式来还贷。第一种情况，如果我们打算在5年内还清，那么首选是贴息商贷。为什么呢？因为整个还款期限都是在商业贷款贴息的时间周期内，我为什么不选呢？这是很划算的，实际利率只有2.05%，比公积金2.6%还要低。而且咱们商贷额度不受公积金上限的限制，你想贷多少就贷多少，当然也只是在100万以内享受贴息。那5年算下来的话，只要是贴息商贷，它总利息也就是52000，那公积金大概是有68000，68000减去52000，那就省了16000了。16000你买个家电什么的也差不多也够用了啊，什么洗衣机啊、微波炉啊，那个厨房的这些东西基本上也够用了啊，省了10000多还是很划算的。而且呢这个月供呢也低，前5年的现金流压力还是比较少。当然这是第一种情况，您是打算在5年内还清，肯定是首选商业贴息贷款。那有的朋友说，哎呦，我可能稍微贷的要多一点，那每次

扣的有五年内还清，每个月扣的蛮多的，那我觉得承受有点困难，我还是往时间长了说吧，啊，我贷个5到10年这种，又算，又可以采用哪种方式呢？那5到10年还清的话，仍然选择我们的贴息贷款是最佳的选择，因为你想想看哈，我们不管是这个商业贷款还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它前面几年呢基本上减掉都是利息，商业贷款就尤其如此了，而且您还可以享受中央财政1个点的这个贴息的额度，它基本上前5年省下的利息能够覆盖第6年商贷利率回升到3.05%带来的额外支出，这样子我们前面5年其实已经还了不少了，还了不少了，意味着我们的本金就减少了呗，本金减少了，自然这个利息慢慢的就降下来了，所以你选10年或者是15年来计算的话，贴息贷款，贴息商业贷款还是比住房公积金贷款要便宜那么一点点，但是呢优势不大哈，要便宜那么一点点，这是5到10年或者说到15年咱们还是首选商业贷款贴息。那再来看看第三种情况，如果是年轻人买这个房子呢，就觉得哎，家庭这个支持也不是太大，全是靠自己还，那么可能选择的时间会更长一点，他打算15到20年还清。那基本上来讲，不管你选择商业贷款贴息还是说住房公积金，两者都差不多，没啥区别。哎，你想想看哈，商业贷款贴息前面把利息给省了，但是我第6年以后就是纯的这个商业贷款3.05%就比较高了，那时间跨度到15到20年的话，我们来算算这个经济账，还是觉得两者差不多。哎，这个呢就要看究竟怎么选了哈。您如果看中前期的现金流，那么您可以选用这样的一个贴息贷款。如果说您看中的是咱们后期的稳定，我担心我后面不一定能够收入那么多钱。我还是觉得咱们住房公积金呢2.65%更划算更平稳一些，对未来的这个收入我有一个就是如果说就是相对稳定的一种打算的话，还是说咱们这个住房公积金贷款比较适合您。从价钱来看，从支出利息支出来看，两者都差不多，有的看中前期我资金比较紧张，我就让咱们商业贷款多还一点，那有的朋友说后期咱们那个收入可能没有前面几年那么多啊，那我就采用住房公积金这样的一个贷款制度。选贴息商贷呢，前面5年压力比较小，如果收入稳定就选我们的住房公积金，就图一个长期的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打算在20年到30年来进行一个房贷，这个还是选住房公积金啊。为什么呢？住房公积金2.6%锁定的是长期，贴息商贷第6年就回升到3.05%了，30年的复利差距会逐渐的拉大。如果您贷款30年算下来的话，住房公积金的总利息反而会更少，而且住房公积金利率它不会因为政策怎么变怎么动，它就有一个什么跳升啊，这些总体来讲它利率是稳定的，所以意味着什么呢？这个规律就是，您房贷时间越长金额越多，咱们就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如果说您这个贷款的时间长贷款的时间短，然后呢每个月还贷也不是那么多，还是选择商业贷款。基本上我们这个分水岭呢是从15年开始啊，15年以前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规律。当然了，也要根据您自身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贷款比较多，或者说他的这个家庭收入情况不一样，他可能又会做另外的一种选择。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容易被我们所忽视，就是月供跳升。因为贴息商贷的话，它是前面5年享受这个低利率，第6年开始月供会突然的跳到普通商贷的水平。我们如果说贷100万贷个30年来计算的话，

0: 歇息期间月供大概是3720，第六年一下子就跳到了4243，一个月要多出500块钱。家庭如果说把这笔现金流预留出来，那么前面5年可能过得很舒服，但是第六年开始，这个每个月要多吃出500块钱。对于家庭收入稍微有点紧张的朋友，可能还是比较在乎这500块钱的这个支出吧。嗯，这就是我们的这个还要考虑另外一个因素，您的收入是否稳定啊？对于这个贷款的这个支出，有没有一个能力、经济承受能力去支付？好，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是住房公积金贷款和房贷贴息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我们也大概比较了一下哈，在100万范围之内，我们也做出了一个时间范围的划定。前面15年呢，还是选择商业贷款；15年以后，还是建议大家选择住房公积金贷款。那么，如果我们贷的是更多150万呢？啊，这种又应该如何去选？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将继续的为您分享。
1: 是大公3年的战士们每周交流理论心得的舞台，
2: 他们聊的都是自己的一些目标呀、理想呀，或者说一些军事科目的一些提升空间，我对这些不感兴趣，也融不进去。
1: 曾经沉迷网络的少年，刚来3年的陆军杰发出了这样的感叹。然而在大公3连的学习氛围和战斗意志的影响下，改变悄然发生了。
2: 大家都在学，你不学就感觉很特例，所以说你也跟着大家一起学，然后再加上班长会让我去上台去点评新闻，去讲视频讲坛，慢慢的就锻炼了自己这种自信心。
3: 4次荣立大功，涌现了18位大功功臣，硝烟烽火锻造了这支钢铁般的功勋连队，用创新理论武装自己，今天的3连正在成为强军大业中的急先锋。
1: 时代楷模大功3连，强军之梦在这里落地生根。
4: 记得我吗？我们一起上下班，一起在风雨中奔跑。还记得是你第一次面试，你说多亏了我的帮忙，不然你就迟到了。那一次你错过了回家的末班车，黑夜中是我们并肩前行。我以为你很爱我，可是这一次你却把我自己甩下，留我孤单的躺在路边。
5: 哎，我说小伙子，咱市区不是有专门的停车位吗？咱这共享单车可不能乱放啊。
6: 爱他多一点，让共享单车在属于他的地方等你。细节展现素质，行动铸就文明。
7: 你遇到过电信网络诈骗吗？
8: 我刷单就被骗过，小额返利最后让你加大投入的都是骗子。
9: 领导或熟人跟您说着急转账的，多留个心眼，很有可能是骗子。
10: 网恋交友然后给你介绍投资理财的，那肯定就是诈骗。
11: 说你犯事了，让你把钱转到安全账户的，刷视频那些赠送游戏装备让你扫码领取的都是骗子。
7: 电信网络诈骗就在你我身边。说你快递丢失给你要验证码的
11: 骗子，
7: 发购物广告加转账付款的
11: 骗子，
7: 航班取消给你提供退票改签，最后还要让你转账付款，
11: 还是骗子。
7: 找工作通知你面试录取，让你交什么保证金、培训费、手续费的，
11: 还是骗子。
7: 收到节日红包让你填写个人信息的
11: 骗子，骗子，骗子。
7: 不听不信不转账，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
11: 小心上当受骗哟。

好，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关注987在路上，我是橙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和住房公积金贴息住房公积金贷款究竟哪个更划算。如果说呢在100万之内，我们也比较了一下它的一个还款的期限，15年以内的基本上我们推荐选择的是商业贷款贴息制度，那15年以后的建议大家还是选择住房公积金。那我们刚才说到的节目前半段说到这种情况呢，是贷款100万以内，那有的朋友可能是贷的更多一点，超过了100万究竟应该怎么办呢？比方说有的朋友贷了150万，只有100万享受贴息，那剩下的50万呢按照3.05%来计算，这时候呢您就算一算总账了，贴息那部分省的钱能不能覆盖超出部分的高利率，如果超出太多还不如说就选择这样的一个全部走住房公积金，如果住房公积金的额度够的话，当然不够啊，另外一回事了。很多城市的住房公积金的贷款上限是只有60万到120万，您贷个150万住房公积金根本就不够，又不能够进行组合贷，那么只能够采用纯商业贷了，接受只有100万的这个贴息，所以贷款的金额越大，贴息的优势也就被稀释了。所以我们这次由三个部门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商业贴息贷款呢，主要是针对咱们小户型的房屋总价在150万以内的这样的一些3-4线城市的一些房子吧。哎，你这个造价高了以后呢，你也享受不了相关国家的贴息。没有绝对划算的答案，只能是说适合您家庭的现金流和还款计划的一个方案。短期还清选择贴息商贷，长期选择住房公积金，中间地带呢我们就要看看它的总账了，别只看利率，要把我们每个月的房贷月供能不能还得上要考虑进去。提前还贷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的朋友说哎呀，前面这段时间做生意还挺好，我能还得起，但后面几年生意确实不大那么理想，哎呀，这个房贷贷起来有点麻烦，我可能要提前还款什么的。还有呢额度上限呢，这些也是需要一起算，这个呢因为时间的原因就不在节目里头也给大家做分析了，我相信您到银行去选择这个商业贷款贴息的时候呢，银行啊有相关的精算师也比我懂哈，他们这个银行这块熟悉嘛，业务熟悉，能够给您最适合自己的方案。还有一些朋友说哈，我们的这个听友说哎呀，其实两边的羊毛我都想薅，前面5年呢我想薅薅这个商业贷款利息，后面5年以后我想薅一薅这个住房公积金2.65%，我能不能都享受，我都想要。您想的倒是挺美的，各贷各的，哎，会不会通过呢？哎呦，刚才我们也说了，我们这次针对的商业贷款贴息主要的是商业贷款方式，住房公积金您选择了，那么就只能选择住房公积金，不能选择商贷，不能够说拿一些钱我享受住房公积金，拿一些钱贷款我又享受咱们的商业贷款贴息，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你想想看哈，征信的报告里头呢，您同一套房子有2笔贷款，这就会让咱们银行的人员就起疑，这是咋回事？我们这次商业贷款贴息只是针对商业贷款，你住房公积金还有一笔，那不好意思，你只能二选一，所以你两边的羊毛都想薅不行，只能薅一边的。而且一旦被财政和金融监管总局发现的话，就觉得您是违规套取利息，会收回您的资金，还会影响到您的征信系统，因小失大了，所以就别动这个心思了，你能想到的别人也会想到。还有一些网友呢可能也在问哈，他说哎呦，这个政策时间窗口期能不能长一点，咱们今年年初才买的房子能不能享受商业贷款贴息啊？哎呦，非常遗憾的告诉您，享受不了。我们这个时间窗口呢只能是针对买的第一套房子，而且是在今年10月1号到明年9月30号期间买的，
哎，您在这个时间范围之内就享受不到了。那具体明年9月30号以后，咱们国家财政还会不会给予这样的房贷贴息呢？那就不得而知喽。还有的朋友说呢，还有这个时间窗口只有一年的时间，那我是不是现在正在犹豫嘛？我是不是一定要赶在这个窗口期来买房子？本来呢您正在看房，符合条件，那窗口期可以买，毕竟咱们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一个政策红利。但如果说您没想好，哎呦，慌慌张张的为了省这个商贷利率，这个房子没选好，但也不行啊，房子毕竟我们还是要长期的住哈，千万不要因为错过这个时间窗口期，匆匆忙忙的下单啊，买了一套自己不喜欢的房子，或者说提前没有看好这房子某一些问题，慌慌张张的就去下单了，导致住进去以后呢发现啊这个漏水了啊，这儿呢房顶漏水，或者说那个下水道有点问题，或者说房屋槽了以后又起块啊什么的，哎，没有好好的看清楚啊。所以建议您呢还是以房子的品质来判断，而不是赶在这个窗口期忽略了房子的品质。那这个政策出来以后呢，我们明显的知道它三条硬杠杠，主要针对的是房子面积在120万以内，房子面积在120个平方以内，总价在150万以内。那基本上我们的这个一二线城市很多房子都超过这个限额了，主要针对的是三四线城市，又会给我们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哪些变化呢？首先我们在三四线城市符合条件的新房占比还是比较高，像我们四川的南充、内江新房子就超过了80%，重庆的新房子也有61.9%，这些地方啊也是房子过剩，我们经常说这个生产的产品过剩，房子也过剩，所以贴息确实能够实实当当的释放刚需。一线城市几乎绝缘啊，上海只有0.2%的新房子，哎呦，基本上呢哪套房子拎出来不是超过150万的。所以这项政策，国家这项政策给予房地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它绝对不是说大水漫灌，而是精水滴灌。您了解农业灌溉技术的都知道，不是我们瓢舀起来全部地都给撒进去，而是在这个水管里头凿一条洞，凿几个洞，让这个水这个孔里头的水精准的滴到某一棵苗苗下面，这种叫做精准滴灌。那刚才说到的这三条硬杠杠也是中央财政针对三四线城市的刚需住房，刚才说的第一套房子刚需住房的家庭来量身打造的，量身设计的，哎，而且是第一套房子哦，就是为了消化这样的一个各个城市的大量的巨量的二手房，或者说一手房。这项政策呢是给三四线城市和远郊刚需的这个房子来消化它，不是咱们房地产又要火了，你看中央又在花钱给我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不是这个意思哈。虽然说这次咱们的政策暂停一年，第一年的话咱们财政支出大概有200个亿，中央财政要出180个亿，地方财政呢总共要出20个亿，这个量级呢财政是能扛得住的，但是一年以后是否能够继续的延续还是要看看市场的反应，如果市场反应不好，那中央财政的安排就不一定明年还会实行了，所以这是一个有期限的尝试，它并不是一个永久的承诺。总的来讲啊，咱们这个贴息呢它确实是一个工具而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呢是让真正买得起房并且买得起还得起的人在前面5年少一点经济压力，这就是

中央财政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说您觉得哎呀，从中央财政贴息制度，您看看是不是又是大水漫灌似的，要给咱们的房地产注入强心针了呀，又要让咱们房地产重新起飞了呀， No， 这个都是错误的信号，不要把它当成投资信号，它像是一次精准的民生的减负啊，为我们真正的这种小家庭，哎，真正的三四线城市的这个新市民来提供精准式的帮扶，让他们少花一点利息，当然最终还是解决房子消化的问题。说到房子消化的问题，在过去20年呢，中央财政也好，地方财政也好，对这个土地的依赖是非常大的，都觉得那些年吧，咱们房地产比较火吧，一个产业就带动了很多产业，房子卖得好，咱们这个中介的服务啊也不错，还有卖家具的、卖家电的、卖床上用品的、搞装修的，是不是一个产业火，哎，跟着一链条的都火，一个产业衰败，其他的产业也跟着冷清歇会儿啊，就是这个道理。那么我们也有一些朋友想问啊，既然在过去20年大家修了那么多房子啊，地方政府觉得这个来钱快，我搞个招商引资啥的，还要求爹爹告奶奶，作揖怎么做很多的一些准备工作，求你来投资吧，来投资吧。但是如果说你大开绿灯给这个开发商，提供很多的优惠政策让他来买地，那我也不管你这个房子卖得好不好，能不能销得出去，我把税给你收了，那我这个财政就有的赚了。所以正是出于这种思维的影响，还是有点懒政的这种想法啊，这个来钱快，哎，咱们就操作吧，哎，一年操作、5年操作、10年操作、20年操作，哎，都赚得挺快的，挺好的，咱们财政不成问题。但是呢，当房地产被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样的一个中央的政策给打熄了火以后呢，地方财政依靠卖房子来支撑财政收入，绝大部分的这个想法就给打住了。所以我们这次提到的三个部门准备执行的这个制度，不是准备执行，已经在执行了房贷贴息制度，就是在给过去20年大量修建的井喷式发展的爆发式增长的这个新房子歇歇活，人少了没那么多人买房子，还修那么多咋办呢？这个房地产我们过去20年真的已经形成了路径依赖，来钱快呀，地方政府省事儿啊啊！所以目前中央财政出台这个制度呢，还是过去的一种制度的一种叫什么呢，一种继续的一种后续的影响吧。哎，就像你开车开快了以后，你刹车总有一段时间吧，它还有的一个惯性，这就是过去政策的一个惯性。当然了，只有1年的窗口期，明年9月30号以后会不会再执行这个制度还没法说。嘿，所以我们也在想哈，这个地方财政能不能减少对我们土地财政的依赖，能不能搞点其他的产业，别再指望着靠卖地，现在哪个地方卖地能卖得好啊，都不行。所以很多地方呢，他们也在纠偏吧，过去发展太快了，真的是这种野蛮式的这种增长出现了很多的一些问题。土地出让收入呢，全国范围从21年的峰值7.4万亿，那个时候21年房价是最高的时候，您在那个时候买确实现在是亏了啊，您在21年以前买的可能小亏一点，那个时候21年咱们土地财政的收入是最高的7.4万，现在呢降到了25年的4.15万亿，缩水将近一半，地方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度正从78%降到了34%。所以一方面呢，地方财政也在想，哎呀，土地也卖不出去了，咱们这个这么耗多耗人要吃饭，这儿要花钱那儿要花钱咋办呢，哎，咱们还得想想办法。

不是卖的咱们商品房，卖的是工业用地。这个转型啊，过去开得太猛，开得太快，有一个惯性，还得花时间来转换，花时间来疗伤，这个阵痛期太长了。贴息政策呢，就是在这个过渡期范围之内，用财政工具代替降息工具，给有刚需买房的家庭来缓冲一下，减少他们的购房支出、利息支出，当然也是消化存量房子。财政要想摆脱卖地的依赖，它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但是我们也看到逐渐的在有变化了。对普通家庭来说，别指望楼市再来一次普通的涨幅，也别因为咱们有这个贴息盲目的去加杠杆。哎，既然贴息，咱们就买大一点吧，啊，咱们就贷款多一点吧，是吧？房子呢，它就像是汽车，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每家每户都得买，但不再是人去抢房子，而是房子抢人。哎，为什么呢？你在三四线的这些城市的房子真的赚不了多少钱了。哎，你要去真的要想赚钱啥的，你要有这

抢人，就是这个意思啊。好的房子从来不差买主的。好，今天咱们这六十分钟呢，给大家聊那么多，我们也把这个房贷贴息这个制度呢给聊明白了，聊透了。最后呢，在节目的结束的时候呢，给大家啊送上这几句话吧。房贷贴息呢，它是定向的减负，绝对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普度众生，而是精准的对我们的一些小户型啊，咱们的这些刚需家庭啊，有这个支柱啊，一个补贴。另外呢，公积金和商业贷款呢，要看您贷款的年限、贷款的金额、您的还款能力，具体选择哪种方式，需要用公式算一算。这个我相信您到银行贷款的时候呢，咱们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另外呢，有的朋友说，既然是有一年的这个窗口期吧，咱们就赶在这个窗口期买房子，其实根本就没有想好到底是买两居室的、三居室的，或者说买哪个地段的，就慌慌张张的下单，结果呢导致房子没有好好的去考量，没有检查，没有考虑清楚，就慌慌张的上强度了。所以不要为了贴息强行的上车，房子毕竟是大宗的消费，贴息也是前面五年的小甜头，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还是说您的收入、您的负债以及每个月的现金流，每个月能具体拿到多少的工资、多少的收入，这个才是真正决定您生活质量的。房子呢其实够住就行啊，也不要去打肿脸充胖子，一定要买多大多豪华的。好，我是橙子，今天的987在路上，我们的话题呢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3: 2021年，一条评论孙燕姿为冷门歌手的帖子竟然掀起了轩然大波。犹记得2020年的6月9日，孙燕姿直播演唱会的场景，当时的她一头齐肩发，一身白色 T 恤，还有一条蓝色的牛仔裤，靠着简单的乐器伴奏，将巨大的感动带给了那个身处疫情恐惧的人们，让人们觉得她还是那个不被工作所打败的低调天后。观看孙燕姿直播的主力军是80-90后们，而彼时的00后正在隔壁的直播间里狂欢。孙燕姿的直播让一众老粉丝记忆如同潮涌，老泪纵横，但还是无法推开横亘在年龄代沟中间的那堵墙。即便如此，没人觉得孙燕姿是冷门歌手，直到隔壁的00后无意间探头过来。虽然冷门歌手的帖子言论很中肯，发帖人也才14岁，但还是让80-90后这些老叔叔老阿姨们禁不住感叹了一番，时光不等人。有80后的网友评论，这个冷门歌手陪伴了整个80后的整个青春。说起孙燕姿刚出道时带给人们的冲击和感动，有网友感慨道，刚出道的她就在金曲奖上打败了一个唱双截棍的小子。更有人说，当年在 KTV 把她的歌从头唱到尾。孙燕姿被冠上冷门歌手的头衔，让她一下冲到了热搜榜。这一冷一热形成的巨大反差背后，是80-90后对青春的集体记忆。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这首《绿光》原先唱的是孙燕姿身心俱疲时的内心独白，而现在再唱这首歌似乎有了新的意义。多年之后，孙燕姿果然成了她所想要的那个唯一。她是音乐圈里的一股清流，不营业，不斜杠，不炒作，从始至终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歌手。唱歌是她和这个世界交手的唯一方式。1978年的夏天，孙燕姿出生于新加坡，因为是家中次女，次加女等于姿，故取名为燕姿。孙燕姿从小就喜欢音乐，她曾经说小时候很喜欢在洗澡的时候放声高歌，即便是收到邻居投诉，仍旧会在下次钻进浴室时忘情地上演一个人的演唱会。爱唱歌的小燕姿似乎一开始就没把音乐当作纯粹玩乐的手段，她5岁开始学钢琴，10岁就登台表演，18岁写下第一首自己作词作曲的歌《Someone》。

孙燕姿进入了李伟松音乐学校，开始专业的学习音乐。1998年，时任华纳音乐董事长的周建辉到访此校，一排现唱的学生里，他注意到了嗓音独特、唱功扎实的孙燕姿，并且向孙燕姿抛出了签约的橄榄枝。但孙燕姿的父亲坚持让女儿完成学业再做音乐，就这样华纳等了孙燕姿足足两年。两年后，也就是2000年的夏天，孙燕姿正式出道，从此这个清瘦干净、笑起来有一对兔子牙的短发女生闯入了大家的视野。而之后的乐坛也有了一个不可撼动的名字，孙燕姿。孙燕姿在2000年6月推出首张专辑《孙燕姿》，封面上的女孩一头利落的短发、瘦背心加长裤，眼神中还有一丝茫然，就像专辑封面上写的那样，没有一个22岁的女生像她这样唱歌。没想到这张专辑在台湾地区一上市就狂卖180万张，专辑中的那首《天黑黑》成了当时的热曲，大街小巷都在传唱，歌曲热情地鼓励人们，即使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至今他的歌迷仍会记得 MV 当中的经典画面，孙燕姿穿着一袭白衣，迎着风弹着钢琴，用潮汕话唱到：天黑黑，雨落雨，天黑黑，黑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2: 就在这一年，还有一个羞涩的口齿不清的卷毛小子周杰伦出了名，推出一张名为 J 的专辑，男周女孙的说法盛行一时，甚至成了21世纪初乐坛景观。公司很快为孙燕姿打造了第二张专辑《我要的幸福》，此后短短3年间，孙燕姿共发行7张专辑。2002年10月，亚洲周刊用长篇报道来描绘这场席卷亚洲的孙燕姿现象。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自己在台北和上海看到街上都是孙燕姿的广告牌，觉得非常骄傲。如此频繁发歌，孙燕姿感到了疲乏，瓶颈随之而来。2005年，她迎来了10年上升期中的中场休整时期。完美的一天算是一首比较另类的经典，孙燕姿以一种舒服慵懒的姿态唱着我要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然而专辑销量下滑，于是她打算暂时退出休整。

短两年后，重新归来的孙燕姿唱着我逆着光去看见，那是泪光，那力量我不想再去抵挡，再次一鸣惊人，给热切期盼她新歌的歌迷带来了惊喜。2010年，孙燕姿成为新加坡旅游局代言人，又在音乐风云榜十年盛典上获得了十年十大最具影响力音乐人物以及十年港台十大金曲奖。接着他开启了在香港、北京、美国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巡回演唱，这场巡演给孙燕姿登上乐坛的第一个十年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2011年，孙燕姿推出专辑《是时候》，并以长发形象亮相。此前十年她一直是短发，这个造型希望让大家知道孙燕姿还有很多空间，很多的可能性。人生的转型往往伴随着迷茫，孙燕姿开始寻找当歌手更深层次的意义，音乐还可以怎样？2011年3月，孙燕姿加盟滚石移动美妙音乐，并推出第11张全新国语专辑《是时候》，开启第二个十年征程。《是时候》当中，孙燕姿首次担任整张专辑的制作人，最终专辑以 8.5 万张的销量获得台湾地区2011年度专辑销售第四名的成绩。但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孙燕姿的公司不再公布新加坡各大销售公司综合统计的销量榜，这也意味着她的新起步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顺利。

动人的天籁，酒呼噜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2: 下半时段，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孙燕姿。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节目组互动。2012年10月，儿子出世，孙燕姿沉浸在平静幸福的家庭生活当中。儿子快一岁半的时候，他又返回舞台。克卜勒，也即开普勒定律，是行星围绕太阳公转的规律。2014年，孙燕姿克卜勒巡演，并推出专辑《克卜勒》。当年11月7日，她获得第19届新加坡金曲奖最受欢迎女歌手等5项大奖。在歌词中，孙燕姿唱道：“藏在众多孤星之中，还是找得到你。”克卜勒被认为是孙燕姿最具突破性的一次尝试，过往那些讨好市场的元素都消失无踪，创作过程十分尽兴。她至今还记得，在录《无限大》那首歌时，配唱的李伟松老师即兴跳起了舞，各种舞步让人忍不住发笑。孙燕姿想做那颗闪亮而自由自在的星星，她想突破，想在艺术的麦田里尽情歌舞，即便是自我。

孙燕姿这三个字是13张专辑，是超过100首歌，是近19年的时光和无数人的青春，是8090歌迷们的集体回忆。专注于音乐是孙燕姿独一无二的标签，她从不想成为什么，只想让人们能够听到什么。这一点在如今这个时代尤为难得，浮躁、焦虑、贪欲缠绕着很多人，在时代的滚滚洪流中，我们很容易丢失了自己，成为了别人。而唯有专注才能让我们在某个领域做到极致，才能让我们把握住永不落伍的东西，才能决定我们究竟是谁。就如爱默生所言，专注、热爱、全心贯注于你所期待的事物上，必有收获。这也是孙燕姿身上最为闪光的地方。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孙燕姿。节目最后送出这首《世界终结前一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8: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8: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都我。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温侯神社世间稀，曾向辕门独解危。豹子尾摇穿画戟，雄兵十万。脱征衣，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那本组节目的主角是吕布、吕奉先，同样是和吕布有关，像连环计、凤仪亭这样的经典桥段呢，我们在之前貂蝉那组节目里已经播放过了。所以说那今天呢，我们是直奔温侯吕布啊这个一生当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刻，这就是辕门射戟。昨天那段评书的表演者是梁燕，是连丽如先生的弟子。那今儿咱们请出的这是连丽如先生的父亲连阔如先生啊，当年的这个评书大家。要格外强调一下，这段录音是非常珍贵。当年啊，连阔如先生录制的全本的这个《三国演义》，在十年浩劫期间呢，是被毁于一旦。我们老一辈的曲艺编辑王珏老师是一句一句重新拼接成了这个段子，极其难得，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今天讲一段《三国演义》的故事，吕布、吕奉先辕门射戟。吕布这个人，胯下赤兔马，掌中一条画杆方天戟，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可以说是天下无敌，是只虎将。他这个人呢，哎，论能为武艺那是很好，学问当然是有限。哎，怕吃亏的地方呢，就是头脑不大清楚。要是能够创事业呀，哎，自个儿就创事业去。像这三国上创事业的人，曹操、刘备，那都是自己

师爷捧出来的师爷。吕布嘛，又没有这样的本领，自己不能创事业，也可以辅佐人嘛。但是吕布又不甘居于人下，那么要是能当元帅也好，带着千军万马，指挥得法，调动有方，到哪儿骑个得胜马到成功，也可以独当一面嘛。他又不够资格，那么要给人家当战将的，又觉得怪委屈的。所以吕布这样一个人呢，是既不能为帅，他又不能为将。那么这样谁要他干什么呢？袁绍，袁绍那儿不要他。哎，到了别处也待不住，失败了，到了徐州来投奔刘备。固然是张飞喝醉了酒了，打了曹豹。哎，他把徐州给夺了去了，反让刘备在小沛屯兵。现如今淮南的袁术、袁公路想着要灭这个吕布，他手下大将建言呢，说主公，你要是出兵去打吕布，那刘备就出兵帮助吕布，咱打不了胜仗，灭不了吕布。咱们要是出兵去打刘备呢，吕布他就帮着刘备，哎，咱们也灭不了刘备。现如今我有个办法，您可以派人呢去见吕布，我们可以送他20万户粮。哎，就是跟他说，我们要出兵打刘备，你不要管。吕布是个势利小人，见利而忘义，自有好处，哎，有便宜可贪，他就贪。那样嘛，哎，就让他袖手旁观，不要管刘备。咱们先出兵，兵发小沛，把刘备、刘玄德灭亡了，剩下吕布了，那就好办，咱再去灭吕布。袁术、袁公路啊，哎，认为他部下这个大将说的这话有理，这个办法很好。那么立刻就派韩英吗，拿着他的亲笔书信，骑着马，带着亲人等，够奔徐州府，见了吕布，下书信说明这个用意。吕布呢，白得那么多的粮，哎，打刘备我别管，可以可以，他答应了。那么这样的人就把粮食给他送来了。袁术、袁公路派他的大将纪灵率领10万人马是兵发沛县，副将呢就是雷伯、陈兰，兵到1000车，连天兵到15000无边无厌，10万人马声势浩大，旌旗招展，队伍交加，就奔这个沛县来喽。早有探马把这件事情探实了，禀报刘备、刘玄德。刘备知道这个事情，大吃一惊，这一惊非同小可呀，赶紧跟他二弟关云长、三弟张飞、谋士哎孙乾等大家商量这事怎么办。刘备兵微将寡，人手实单，通共才有几千人，这个仗不好打呀。孙乾、孙公又说，主公，是不是您可以写封书信，哎，我可以亲身前往到趟徐州向吕布求救，吕布要是肯帮助咱们呢，哎，这个灾难就可以解了。哎，刘备说可以可以，看文房四宝伺候。张飞这么一听啊，哎，大哥不要求那吕布，他岂肯帮助你我？哎，三弟你不要那么讲，我跟吕布、吕奉先并没有什么仇恨，并没有什么恶感的。刘备写完了书信，派人送去了。哎，赶那个书信送到徐州，吕布打开书信这么一看呢，是刘备亲笔写的书信，夫子将军垂念，令备于小沛容身，是拜云天之德呀！啊，尽袁术于报私仇，
遣纪灵领兵到县。王哉，旦夕非将军莫能救，望屈一旅之事以救倒悬之急，不胜幸甚。哎，这个信里头就说的是什么呢？我刘备刘玄德啊，蒙你这个吕布啊，这封厚意，那么让我呀，带着兵啊，哎，到这个小沛屯兵，我赶你天高地厚之恩。现如今袁术、袁公路要报私仇，让大将纪灵率领十万人马，哎，兵伐沛县，我要完呐，非你吕布不能救我呀！哎，赶紧出兵救我倒悬之急。吕布、吕奉先看了这封书信，可就问陈宫：“你说这事情怎么办？”啊？陈宫的意思不管。吕布说：“那可不然，袁术送过咱们这么多的粮食，给咱们这么多的书信，来干什么呢？”哎，灭刘备，我们袖手旁观不管。哎，不对不对的，哎，我一定要管。那么这样呢，吕布写了回信，跟着传下令来，调三万人马兵伐沛县。那么这个时候，刘备刘玄德就是有几千人，怎么样啊，也出得城来，扎下一座大营，那等着跟纪灵打仗吧。哎呦，这时候沛县的黎民百姓可害了怕了，这个战场要摆开了得多大刀兵土弹水火之灾呀！啊，真是不得了啊，这个罪可就大喽，人人都怕打仗。赶吕布的人马这么一到这儿一扎营啊，老百姓更害了怕了，这个战场恐怕没有完了，这可怎么好。哎，吕布这一到，纪灵很纳闷啊，吕布是帮着我们，是帮着刘备啊，哎，写封回信，哎，问问他们。那么这样，纪灵就写封书信，问一问一吕布，你带兵来这是干什么来了呢？吕布看完了这封书信，自己有了主张了，干什么呀？他就站到那个辕门那块啊，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六步七步八步九步十步，哎，二十三十一百步一百一百五十步远来，中军保障在此。中军保障距离的营门一百五十步远，吕布、吕奉先预备好了丰丰盛盛酒宴要请客，派人写了两封书信，一封给刘备，一封给纪灵，请他们两个人前来赴宴。刘备刘玄德看了这封书信，说：“二弟、三弟，吕温侯请我赴宴，我不能不去呀、啊。”哎，大哥，既然老张敢来，哎，恐有不测。哎，不要紧，去者无妨。大哥要去，是小弟愿意同你前往。关云长说：“但慢吧，你我弟兄一同前往，来备马。”嚯，这老哥他顶盔贯甲，罩袍束带，拴杀束，全身披挂整洁，身旁都带着宝剑。上了马，亲随人等跟着七随坐骑，各走司将，飞奔吕布的大营。到了营里头，辕门这儿甩灯一按，下马有人接过坐骑，吕布亲自出来迎接。哎，刘皇叔，哎呀，温侯一向可好？请来到帐中落了座，有人献茶，茶罢各盏。啊，这个时候嘛，吕布可就安慰刘备刘玄德啊，说我哎，今天请你来赴宴呢，就是要解决哎你这当前的困难，可有一样啊，日后你要得了志，可千万不要忘了我今天之恩呐！啊，背时不敢忘。没有多大功夫，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乱马奔腾，直升大将纪灵带着亲的人等到了。下了马，有人接过坐骑进辕门，吕布将要出来迎接纪灵，一眼就看见刘关张弟兄在这儿呢。啊，
不好，转身形他要走。

吕布吕奉先抢先几步过来，啪这么一把就把纪灵给抓住了。哎，将军请转，呵，就跟鹰捉燕雀一般，大人盯着小孩子似的，递到帐中坐下。哎呀，温侯啊，你莫非说要杀我纪灵啊？哎，不是的，岂有此理！吕布平生不好斗，唯好给人解渴。哎呀，是不是那么要杀大耳乎？是不是要杀大耳朵刘备啊？哎，刘备是我的兄弟，今日为将军所困，他前来求救啊。那么要说温侯这件事情怎么办呢？我有一法，哎，要从天所决。来，哎，这便是刘皇叔纪将军。纪灵在左，刘备在右，吕布在正，当面吩咐人酒宴摆上，关张二人寸步不离，紧在刘玄德的背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吕布说，我跟你们两家的说说吧，看在我的面上各自息兵把战。刘备求之不得，当然无话可说。纪灵说，温侯这可不成，我奉主公之命率领10万人马兵发沛县，就来捉刘备，哪能善罢甘休啊。哦，张飞这么一听啊，好，两道弩眉倒竖，大欢眼冤睁，压耳毫毛突突直颤，半步刚然就炸下了台，抖得甲叶的声音乱响，伸手攥宝剑，把暗崩狂，哧楞楞把宝剑亮出来。纪灵，你为我们弟兄兵少，看你兵多形容而起，你比得了黄金百万吗？你敢伤我的哥哥不成？啊！关云长赶紧来说，三弟不要着急，哎，看吕温侯如何做主。哎，不成咱们再回营，打仗也不委婉。吕布说，我请你们两家不要争斗，哎，不要让你们两家里冲锋对敌打仗，哎，说和了吧。这个纪灵怒目横眉，瞅着刘关张，弟兄不忿。张飞呀，可急得他擦拳抹掌啊！啊啊啊！哎，大哥，刘备直冲的摆手，不让他忙。吕布到这时候不由怒从心中起，恶向胆边生，气往上冒。来看几次，吕布手下人把画杆方天戟给他搭进来，伸手啪这么一捋，这条画杆方天戟呀、啊，大将纪灵吓得脸上变颜变色，刘备俩眼发直，真猜不到他怎么回事。吕布吩咐一声，哎，小外德将此戟立于辕门。对，呵，小校们搭着这条化斩方天戟来到辕门这儿，砰，给立在这儿了。吕布说，你们看，中军保障距辕门150步远，我要拉弓射箭，箭出四流星，射到几耳之内，哎，射中了，你们两下息兵把战，各自收兵。谁要不听，哎，我就要跟他势不两立。啊啊！哎，如果我这支弓箭吧嗒一响，箭出去射不中几耳，哎，那我就袖手旁观，任凭你们两下里怎么样冲兵，怎么样打仗，与我无干。哎，今天辕门射戟，给你们两造解和。刘备当然是愿意呀、啊，啊，纪灵是不愿意呀、啊，哎，吕。

官府看弓箭伺候。这个时候有人给他拿弓拿箭，吕布斟上一杯酒给了刘备兄弟，请饮此酒。斟上一杯酒递个纪灵，将军请饮此酒。啊，刘备盼望他这支箭，哎，箭射鸡耳，射中了。纪灵一想，150步远，百步穿杨，150步远，那么远哪儿射得准啊？先答应着。这个时候吕布李奉先左手拿着一张弓，右手拿着一根箭，往辕门这一看，这鸡刃扣天弦，前把一推，后把一拉。哎，这个时候吕布这么一拉弓，大家一看呐，哎呀，吕温侯真是两榜履历过人呐。拉弓的人膀子上没劲儿不成啊，啊，两膀没有力气拉不了弓。拉弓讲究是撑把拐磨脱裸雕合，得有这八个字的功夫。9斤12两为一个劲儿，13把半，这个弓算是拉开。拉弓的人嘛，先都得背着手往这一站，拔蹼子吊脸，哎，练这个战功。战功练好了，吊膀子，吊膀子吊好了才能拉硬弓。左手攥着弓背，右手攥着弓弦，举过脑门，好，往前老弓筝一撑，前把推，后把一拉，前把拖住，后把裸住了，一拔蹼子，一拐胳膊肘，啪，这么一吊脸。哎，这种功夫可是不容易啊！啊，拉弓射箭吗？赶吕布左手攥着弓背，右手这根箭刃扣，左手攥着弓背，手指头还要掐着这个箭杆，这就叫刃扣，这箭杆这叫扣门。这个箭杆翎毛尾巴这儿有一道深沟，哎，整把那个弓弦搁在这沟里头，这就叫天弦，啪。这么一拉这张弓，把这张弓一拉，拉开了啊！哎，13把半的拉开了，拉弓要拉满了，拉弓如满月，箭出似流星，就听吧嗒，弓弦一响，刘备、刘玄德这两只眼睛目不转睛，就跟着这支箭走了，不偏不歪呀、啊。哎，吕布李奉先这支箭整打那个戟的耳朵，噌，穿过去。吕布把这张弓往底下一扔，俩手一捋他的雉鸡翎啊，呵，辕门射戟呀！吕布高了兴了，他的将士儿郎们齐声喝彩呀、啊，好啊！吕布伸左手啪把纪灵给拉住，伸右手啪把刘备给拉住。兄弟将军，这是天让你们两下里歇兵把寨，来看酒伺候。慢慢的给刘备斟上一杯，给纪灵斟上一杯呀、啊、哎，你们两下各自收兵霸占了吧。哎呦，这时候刘备暗暗的觉着惭愧，纪灵坐在那儿半晌无言呐、啊，啊，温侯啊，您的话，纪灵不敢不听，我是有主之臣，回去到了淮南，见了我家主公，怎样回复呢？哦，你怕袁术、袁公路责备于你也罢，我写封书信你拿回去也就是了。纪灵没法子，等着吕布、李奉先给他写了一封书信，书信写得了交给他，纪灵告辞回归，刘关张弟兄告辞回营。哈哈，这个时候啊，纪灵回去没办法，拔营起带撤兵走啊，吕布、李奉先也是拔营起带撤兵回归徐州，刘备、刘玄德镇守小小的沛县呐、啊，哎，眼瞅着10几万人马摆下杀人的战场，吕布、李奉先不让袁术、袁公路利用。

0: 也不让刘备、刘玄德为难。在这个时候他争取主动，哎，给这两下了说好圆满设计，化干戈为玉帛。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才咱们听的，这是老一辈的评书大家连阔如先生的一段辕门射戟。那下面的时间，咱们请出两位年轻演员，这是高峰和张磊合说的一段找堂会，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收听。
3: 哎呀，昨天晚上睡觉啊，莫做好梦啊。
4: 怎么了？
3: 有这么句话吗？
4: 哪么句啊？
3: 男不蒙柴呢，
4: 嗯，
3: 是女不蒙须
4: 啊，有这么一句。
3: 我是个男的呀。
4: 对呀、啊、
3: 昨天晚上做梦啊，
4: 啊，
3: 梦见自个儿啊怀孕了。
4: 怎么您
3: 大肚子越长越大，越长越大呀。
4: 嚯，
3: 上医院看看去吧。
4: 啊啊啊，
3: 到了医院了，说你这个难产呢。
4: 哎，这肯定难产。这个
3: 废话，我生孩子不难产吗？
4: 嗯，对，
3: 拿个大菜刀噗
4: 嚯啊，
3: 给我开开了，抱出一孩子来。这孩子新鲜啊、哦、
4: 嗯嗯，
3: 老生之后呢，
4: 怎么着，
3: 穿着衣裳，
4: 生下来就穿衣裳，
3: 而且随风长呢。
4: 嚯，
3: 忽忽悠悠，忽忽悠悠，越长越大了。
4: 啊啊，
3: 一会儿的功夫，
4: 嗯，
3: 站在一个戴眼镜的老头旁边说相声了。这个像亲爷俩吧，你看看，
4: 有点像，
3: 这倒是，但
4: 怎么您？
3: 我说晃晃悠悠的呢，这还一人呢？
4: 你这什么眼神啊？刚看见我呀？
3: 你这是做嘛的？
4: 我呀，
3: 做嘛的？
4: 我们这是说相声的。
3: 哦，你也是说相声的
4: 啊？我也说相声的。
3: 哦，你也是男的生的？
4: 说相声都难产呢，是吧？
3: 不，你了这个说相声的啊
4: 啊啊，
3: 也经常的上外头演出啊，有个堂会嘛的，你们也去吧。
4: 演出啊？
3: 啊，
4: 那我们经常去。
3: 外头有个演出也去啊？
4: 哎，总去。
3: 那我们呢，理由当的是，
4: 嗯，
3: 想找你们个堂会
4: 啊，
3: 不知你们可曾远往否？哎，
4: 我行，就您这舌头，您就甭拽了，就
3: 咱这合同。
4: 合同干嘛？还远往否？我们去。
3: 愿去啊？
4: 哎，去。
3: 哎呀，太好了，
4: 嗯，
3: 太好了。我们那临时接那个小少爷办满月呀、啊，
4: 哦，孩子满月，
3: 哦，少爷满月了，
4: 好，不错，
3: 找你这个甩相声的，
4: 哎呀，找我们，
3: 还有那个唱歌的，
4: 唱歌的，
3: 跳舞的，
4: 啊、哦、啊、嗯，
3: 唱那个快板的，
4: 快板，
3: 哪里找去？
4: 哪找去？
3: 嗨，
4: 您不找了我了吗？
3: 啊，
4: 找了我，您就全甭管了，
3: 全办了，你就，
4: 我都给您找了，
3: 太好了，你们一共去那么15个人行吧？
4: 哦，要去15人，
3: 15个人
4: 没问题，
3: 唱一天半宿。
4: 哦，一天半，
3: 多少钱？
4: 啊，怎么，这个钱现在就要谈一谈啊？
3: 当然是了，得把价钱说的透露啊。
4: 啊，也对，
3: 多少钱？
4: 您说吧，打算花多少钱吧？
3: 我说 啊，
4: 您说呀，
3: 反正这个钱呢，可能是不太多，咱说着试试。要行呢，你们就去；不行就拉倒，行吧？
4: 对，您说说大概多少钱？
3: 一共是那么15个人啊？
4: 哎，这15人吗？
3: 15个人，3万块钱，行吧？
4: 15个人
3: 啊，
4: 一天半，给3万块钱？
3: 3万块钱，
4: 嚯！这位，这回我们算抄上了，合着
3: 行吧？
4: 啊，行，太行了！
3: 3万块钱，
4: 我们乐意去，
3: 愿意去，
4: 啊，这肯定愿意去了。
3: 咱得先说明白了啊！
4: 啊，
3: 是谁给谁3万块钱呀？这得说清楚了，
4: 你给我们呢？
3: 哦，我们借你们3万块钱，
4: 多新鲜呢！
3: 这得说明白了吧？
4: 哎，
3: 回来那回去说了，老乡们，
4: 嗯。

0: 老人家出来了，
1: 对，
0: 济南少爷搬满月，
1: 哎，
0: 俺们出来济南300块钱，嗯，
1: 我们吃饱了撑的是吧？
0: 这得说明白了啊，给你们300块钱，
1: 哎，给我们钱，
0: 另外给老爷道喜，
1: 嗯，
0: 还得给你点赏钱，
1: 哦，给老爷道喜嘛，还有点赏钱，
0: 有赏钱，
1: 哦，赏钱多少？
0: 赏钱也不多，
1: 多钱呢？
0: 一人啊，
1: 啊，
0: 1000块钱，
1: 道一道喜嘛，一人还有1000块钱赏钱，
0: 有赏钱呀，
1: 嘿，好，这么说这就45000。
0: 哎，45000块钱，
1: 嚯，这好，这个
0: 去吧，
1: 那肯定去，
0: 真行，
1: 那我们乐意去。
0: 行嘞，
1: 嗯，
0: 你这个地方
1: 啊，
0: 有卖水的吧？
1: 是，
0: 卖水，
1: 卖水，
0: 我渴了，我得喝呀。
1: 卖水的，
0: 中午吃咸了。
1: 这个后台没有
0: 啊，哎，
1: 您得下去。好了，拜拜。
0: 我这有钱，
1: 哎，
0: 我这有，
1: 哪能让您花钱呢？那什么，那个后台
0: 啊，
1: 快点来，送壶水来，拿点水，哎，
0: 吃咸了我。
2: 谁呀？
1: 给行，你下去吧啊！来，您来这个。
0: 这孩子长得不老好看。
1: 哎，是，有点像猴。嗯，
0: 茶水。
1: 茶水嘛，可不，
0: 这还不错嘞。
1: 是啊，
0: 这里没手表呗？
1: 哎，没有，有漆手表的嘛。
0: 我喝了
1: 啊！您喝，您喝。
0: 我真喝了。
1: 哎呀，这不错。找一演出，挣钱比这还多呀。
0: 这茶也不错。
1: 是。
0: 哪里买的？
1: 哪那个张一元。
0: 好茶呀！
1: 好茶。
0: 好茶呀！
1: 对。
0: 我喝了。
1: 哎，不，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再喝。
0: 怎么了？
1: 那个，这个定下来之后，那少爷满月，那我们就这个少爷是怎么着？
0: 满月了？
1: 满月啊！
0: 啊，
1: 满月呢，日子咱定下来了吧？
0: 日子
1: 啊，
0: 日子那个不忙啊，是吧？不忙。
1: 不，等会儿吧，等。别，怎么渴了你？
0: 吃咸了，中午。
1: 您别不忙啊！这日子您得说准了呀。
0: 还得说准了。
1: 多新鲜呢！
0: 日子那个。那谁说的准呀，对吧？
1: 不是，怎么还就说不准了呢？
0: 满月吗？
1: 不是，您呐，日子一定得定下来。
0: 啊，
1: 定不下来，您看再有演出，这我们还应是不应呢？
0: 有别的演出，你们先应着，咱这个不忙啊。哎，
1: 不，那不像话呀！
0: 怎么不像话？
1: 您等一会儿，我跟您说呀。
0: 您说呀。
1: 日子您定下来
0: 啊，
1: 演出再有我们就不应了，知道吗？这日子怕撞上啊。
0: 那谁说的准呀，对吧？
1: 怎么说不准呢？
0: 你指那孩子什么时候养活呀？对不对？
1: 还没养活了，行了，别喝了，
0: 怎么了？怎么抢上了？
1: 可惜了这茶叶，
0: 怎么了？
1: 还没养活了，你告诉我们那么早干嘛？
0: 这不先定过去吗？
1: 是你定过太早了呀？
0: 怎么早了？
1: 这孩子打今儿养活，我们还得等一个月了。
0: 你等一个月怎么了？
1: 过满月吗？
0: 今儿养活了啊，明天一天，
1: 嗯，
0: 后天一天
1: 啊，
0: 到日子了，过满月了。
1: 这位什么都不懂，
0: 我怎么不懂呢？
1: 今儿养活明儿后啊，
0: 啊，
1: 第三天那叫喜三呢，
0: 对，接三，办这个接三的时候啊，
1: 有小孩办接三的吗？
0: 什么三呢？
1: 喜三啊，
0: 对，喜三，办喜三呢，找你们个堂会，你不愿意去吗？
1: 是喜三呢？
0: 喜三呢？
1: 不，那你刚才说满月，
0: 我是这么想的，喜三找你们
1: 啊，
0: 到满月的时候还得找你们呢。
1: 哦，你要这么说，这两档子事儿就算连上了，
0: 两回事啊，
1: 49000块钱，
0: 气不气啊？
1: 那太好了，
0: 我喝口呗。
1: 啊，您喝，这位感情忙一点，刚才啊没说太清楚，这个是少爷喜三吧？
0: 啊，
1: 喜三哈，
0: 行，喜三
1: 呢，我们就这个后天去。
0: 哎，对，
1: 对不对？后天我们那是开着车就，
0: 别后天去，
1: 哎，不喜三吗？
0: 今儿个养活了，你们后天去呀？比如说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1: 哦，
0: 要后天养活呢？
1: 对，
0: 你得大后天去。
1: 对，
0: 要大后天养活呢？你得大后天去。
1: 行了，
0: 要大。
1: 行，您这舌头就粒就不腻手就，
0: 反正养活起再等了三天你们就去。
1: 对，我明白您这意思了。
0: 快点盼着吧，
1: 那我们就盼着呗。
0: 哎，
1: 我们就盼着这个孩子早点养活，对吧？
0: 你这个思想啊就有问题呀。
1: 哎，不，喜三嘛，不盼养活，
0: 先别盼着孩子养活呀。
1: 那盼什么呀？
0: 你盼着小孩子他妈妈结了婚了，那就快了。
1: 嗯，
0: 那什么？
1: 你还得搁下，你赶紧，你搁下吧。
0: 我兑点热的。
1: 你还兑点热的？
0: 怎么了？
1: 拿我们找乐来了是吗？
0: 谁拿你找乐了？
1: 孩子他妈妈还没嫁人啊，你这喜三满月都出来了，
0: 这不先定过去吗？
1: 是你定过太早了，他过了门子，他多长时间能生个孩子？
0: 我问你吧，是这个姑娘结婚事情到呀，还是这个小孩子 洗三埋怨事情大呀？哪个事情大呀？
1: 当然那是闺女出门的，那是大事。
0: 还是的
1: 啊，
0: 还是的
1: 啊，
0: 姑娘出门子了，
1: 对，
0: 结婚了，
1: 嗯，
0: 找你们个堂会，找演出，您不去吧？
1: 您到底找什么演出啊？您这是？
0: 我们老爷说了
1: 啊，
0: 姑娘快结婚了，
1: 啊、
0: 找个堂会吧，找个演出啊。
1: 说准了是这姑娘出门的，
0: 结婚呢？
1: 那您刚说那个喜三满月呢，
0: 到时候还找你们呢？
1: 哦，这都后话了
0: 啊。
1: 那远了去了，您就先甭提了。
0: 结婚愿意去吧？
1: 结婚这，这事我们应了。
0: 哎，
1: 应了，
0: 愿意去吧，
1: 应了。哎，
0: 喝过吧。再说这个快了，哎、盼着吧。
1: 这
0: 姑娘老大不小的了，
1: 岁数大了，
0: 今年都四岁了，
1: 不小。行，别喝了，
0: 你怎么又抢上了？
1: 我教死你，你行吗？
0: 你教我都冒呀。
1: 我们姑娘才四岁，四岁就在哪就出门的了？
0: 什么个儿童、啊？
1: 又先定过去是吗？
0: 什么个儿童啊？
1: 四，我们还得等16年。
0: 你这是人儿童吗？
1: 谁是人儿童？
0: 什么四岁？
1: 你什么是人嘴吗？
0: 什么四岁？
1: 什么、啊、什么四岁？你不说四岁吗？
0: 04岁，知道吧？
1: 什么？
0: 那零啊是四岁，知道吧？挠了你挠了就瞧你看着你还
1: 零四岁啊？
0: 教死谁呀、啊？你教死我！
1: 哦，是说半天是04岁啊，好，
0: 嗯，
1: 哦，这么说这个姑娘是24了，24，
0: 我告诉你，我说24，我说了，
1: 那04岁吗？
0: 04岁，
1: 老姑娘，34，
0: 34都冒呀，04岁，
1: 又坏了，那才14岁呀、啊，
0: 04岁，
1: 不，这怎么个04岁呢？
0: 那个姑娘小名叫零，
1: 哎，
0: 四岁了，
1: 这还是4岁啊？行了，走吧啊，甭看了，这个没给您预备着，小名叫零04岁啊，还是拿我们开心来了是吧？
0: 你这说相声的不就得逗哏吗？
1: 是逗完哏我们都饿死了，
0: 我知道，我告诉你，我
1: 别停，甭废话，您呢该干嘛干嘛去吧啊？
0: 你别着急，朕有事情找你们呢。真找堂会啊？
1: 真找演出啊？
0: 找演出啊？
1: 什么事情啊？
0: 什么事情、
1: 啊？什么事啊？
0: 我们那里啊，
1: 啊，
0: 是这个
1: 老太太生日，
0: 老太太
1: 死了是吧？老太太老头一块死，
0: 这死人有商量好一块死的吗？像话吗？你这个
1: 服毒自杀吗？
0: 没听说过。
1: 不是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
0: 我们那里啊，
1: 啊
0: 我都舍不得说，
1: 我们舍不得说还，
0: 我是买卖开张，开了一个大买卖。找你们演出，您不去吗？
1: 买卖开张
0: 啊？
1: 买卖啊？
0: 开张了，
1: 买这个本钱凑出来了吗？买卖这个地址找好了吗？我估计那房还没盖了吧？
0: 怎么说话？你这个人
1: 还我怎么说话了？
0: 这买卖马上就开张了，
1: 马上开张，
0: 这就开张了
1: 啊！买卖在哪儿啊？
0: 在哪儿啊？
1: 哪儿了？
0: 你知道有个王府井大街呀、
1: 啊？在王府井，
0: 王府井大街有个百货大楼，你知道吧？
1: 哦，那百货大楼
0: 旁边，
1: 百货大楼旁边
0: 原来那儿有一个茶叶铺，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大茶叶铺
0: 前边，
1: 前面
0: 那有个鞋帽店，你知道吧？
1: 哦，就那凤翔鞋帽店
0: 街边，
1: 我就知道你带我画地图来了是吧？
0: 街边有个小胡同，里头开了个大公司。
1: 哎，行，您就别描述了，我甭管在哪儿了、直接告诉我你那什么买卖。
0: 我们那里啊，
1: 嗯，
0: 我们那里是全球中华豆腐大公司，
1: 哎，好家伙，
0: 股份有限制。
1: 行了，
0: 我是领导啊。
1: 您这个豆腐还叫公司啊？
0: 怎么了？
1: 还股份有限制？
0: 怎么了？
1: 什么乱七八？你直接说豆腐房不完了吗？
0: 你这人怎么说？
1: 豆腐房开张找演出，这不完了吗？
0: 你看不起我呀？你看不起我呀？豆腐房卖帽呀、啊？
1: 豆腐卖豆腐呀？
0: 还是的
1: 啊？
0: 还是的？
1: 怎么了？
0: 豆腐房卖豆腐？
1: 对，
0: 我这豆腐大公司不卖豆腐。
1: 那您这个
0: 专卖豆浆，
1: 那不一样吗？那不
0: 什么一样啊？

0: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自由人，我努力的擦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3: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4: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5: 我是
6: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有时候我们一直讲说的就累并快乐着，累了点看着自己好转，完钱呢、啊、我们就会感觉到很欣慰。
1: 陈清州是厦门市的一名普通警察，他很普通，四处奔走是他工作的常态。在他的奔走里，镇里的路灯亮了，事故发生少了，大家都亲切地称他是亮灯警察。
2: 他很普通，他的微博青州帮寻人阅读量突破16亿，帮助300多个家庭重获团圆。
1: 陈青州很普通，与黑暗斗争是他的家常便饭。在他的努力下，各种诈骗无处遁形，犯罪分子闻风丧胆，百姓财产得到了最大保护。
3: 我们就真的想管闲事，也事关百姓安全，生命无价。
2: 当他病倒在工作岗位时，却收到了来自群众的无数关心和祝福。
1: 平凡的每一天就像是一块砖，有人把它砌至路旁，有人却把它建成殿堂。时代楷模陈青州，越普通越是英雄。

0: 创历史新高，赛期综合消费流水额预计超5500万元，同比增长55%，特许商品销售流水额2800万元，较去年翻番。巴基斯�an总统府10月11号发表声明说，巴总统扎尔达里当天批准在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实施紧急状态，原因是该省安全形势日益恶化。国际移民组织10月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50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造成至少109人死亡，另有110多人失踪。消息说，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10月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从吉布提驶往也门。
1: 听一段故事，感受千年的文物印记，
2: 品一盏香茗，采撷久远的氤氲往事，
1: 寻一条古道，轻拂尘封的历史痕迹，
2: 望一眼长空，聆听京城的朝朝暮暮。
1: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2: 江金融媒综合广播，人文荟萃，看今朝。

0: 声音记录历史，灯火温暖城市。这里是人文荟萃，看今朝。
1: 山河锦绣，人文荟萃，灿若星汉，大美江津。欢迎收听人文荟萃，看今朝。是什么让他们被时代所铭记？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2: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1: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个汤料是充满了橄榄鲜果的清香，让人回味无穷。薄如蝉翼的鱼片，只要丢进滚烫的橄榄鱼汤里，不到五秒钟便可以迅速的捞出。啊，这个乌鱼片大家都很喜欢吃，那么橄榄乌鱼片大家有没有尝过呢？啊，也不妨尝一尝我们的这个橄榄鱼庄，还有到我们的石麻镇去尝一下最地道的橄榄鱼。去到了石麻，我们下一站来到了四面山。四面山最出名的那就是富硒冷水鱼啦。四面山境内有飞龙河、茶坝河、小槽河三大水系，水域面积是达到了5平方公里，80%的水域达到了一级水质。好山好水、高富硒的优势也造就了四面山高品质的高山冷水鱼。它们生活在不超过22摄氏度的流水中，肉质细嫩 Q 弹，且每公斤鱼的硒元素含量达到了200微克，具有抗癌变、抗氧化、延缓衰老的等等的功效。目前四面山培育了3文鱼、红尊啊、盐原鲤、江团、雅鱼、黄辣丁、胭脂鱼、鲢鱼、草鱼等多个品种，养殖面积达到了2000亩，大小鱼塘有160多口，年产量是约600万斤。四代传承非遗美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线上20度以下的温水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啊，这个水温生长的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是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是闻味而垂涎，就是酸爽啊，非常的给力啊，给劲儿。那么除了我们的四面山的富硒冷水鱼，下一站蔡家啊，猪嘴麻辣鱼，我们只要路过蔡家的朋友，很多朋友肯定在那个路边就吃过这个猪嘴麻辣鱼啊。因为蔡家猪嘴是紧邻笋溪河，靠水吃鱼，高山鱼与这个江津花椒啊完美结合，诞生了一道家喻户晓的特色美食麻辣鱼。麻辣鱼选用3到5斤大小草鱼打片做成，用菜籽油、泡辣椒、干辣椒、干辣椒面、姜蒜、大葱等材料汤汁水煮，起锅加鲜花椒面、小葱、特色鱼香菜，鱼肉嫩滑，味道麻辣啊，汤汁非常的浓郁。还有现在有一条吃麻辣鱼的美食街，只见厨师们是手脚麻利，网抄刀起，刀片落成啊，带麻味香味出来以后，厨师熟练地撒上了葱花香菜，淋上一

勺的这样滚油，香气四溢，一锅色泽红亮的麻辣鱼就出锅了。那么当地的鱼塘水质也非常的好，是经过检测认证的富硒生态水，保证鱼质的纯天然无公害。早上捕捞的鱼中午就可以上餐桌。来吃鱼的除了江津城区外，客人主要是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区县的，贵州和四川的客人也非常的多啊。大家可以直接导航中嘴儿老字号鱼老五麻辣鱼啊，导航就可以到达，就在咱们江津区107省道的西50米处。好了，我们出了我们的蔡家中嘴麻辣鱼，还有唐河的酸笋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啊？酸笋鱼是在唐河古镇普遍流行的一种可口特色的菜肴，其特点是酸辣鲜爽，新鲜的富硒河鱼配上浓郁的酸笋，加以花椒热油煸炒出来，加水烹制出锅，就成就了富有荷塘风味的这个酸笋鱼啊。酸笋鱼的特色之处是，一是鳕鱼的不同，采用滚子品富硒瘦身鱼，这种鱼在海拔900米的滚子品上用活水养殖，且是经过大量运动的草鱼，肉质是非常的紧实啊，纤维也较高，口感是爽滑无泥腥味啊，非常推荐给大家，没有吃过的朋友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最后我们再尝尝江津的酸菜鱼啊，这个可是地道的将近一绝啊，四代传承非遗美食，也挑选了180天自然发酵的老坛酸菜，现杀20度以下水温生长的四面山冷水鱼，慢火炖煮鱼头，汤鲜味十足，起锅浇上一勺泡椒炼制的热油，鱼香四溢，闻味而垂涎，这种酸爽啊，让大家哎一口吃到就知道是咱们将近的味道。江津的酸菜鱼也是地道的重庆味儿，给大家推荐邹记酸菜鱼，在江津区双福街道的金马大道啊。当然吃酸菜鱼的地方有很多啊，其实江津很多地方吃这个酸菜鱼的口味都不错啊，大家也可以就近原则，来到江津可能随便选上一个餐馆点一道这个酸菜鱼都非常的地道啊。也欢迎四方宾客都到咱们江津，除了我们的刚过完的国庆长假，平时的周末啊节假日都可以来咱们江津逛逛美丽的四面山，或者是打卡我们一些红色景点，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以及陈独秀旧居，顺便吃咱们江津的特色美食，江津的一鱼多吃，欢迎大家来品尝。

好了，刚才聊完了吃，我们再来聊聊穿啊。这个国庆节大家出去拍照打卡了没有呢？到旅游景点大家都喜欢穿上美美的新衣啊，去拍

最美的照片。那么最近呢，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啊，95后女生买了三条刺泡衣。什么叫刺泡衣啊？待会儿给大家解释啊。总共花费不到80元，国庆假期回程时直接舍弃。商家称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在这里专家也有提醒，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国庆，刺泡衣再次被年轻人穿上了热搜啊！从新疆草原到云南的古城，从沙漠到海边，年轻人的行李箱塞满了一次性出片穿搭。去新疆，牛仔帽配上长筒靴；去云南，披肩长裙是标配；去沙漠，红裙和牛仔穿搭最为抢镜；到海岛，白裙加编织草帽几乎人手一套。这些价格低廉的衣服被称为刺泡衣，穿完后可能被直接丢弃或者在二手平台进行转卖。封面新闻记者啊，就发现这些衣服专为旅游拍照购买，单价低至10块钱啊，最贵也不过几十块钱，既满足了年轻人拍照出片的需要，拍完照闲置或者转卖也不心疼。然而刺泡衣走红的背后，大家也不乏有质疑啊。不少网友就反映刺泡衣质量粗糙，还可能引发皮肤问题。在最近呢，记者对话消费者及商家，了解刺泡衣的消费体验与质量的担忧。那么消费者说啊，所谓的刺泡衣指的是那些价格便宜，只穿一两次就会被丢弃或者转卖的衣服，区别于传统快时尚与租衣平台的服装。这类衣服通常款式也很时髦，颜色也很亮眼，很适合拍照或者在特定的场合去穿着。对年轻人来说，他们既能满足追逐潮流的心态，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国庆假期去云南大理旅游的啊，95后的女生林晓就向记者坦言，自己出发前一周就在电商平台下单了3条度假裙，总花费不到80块钱。去洱海边拍照，白裙亮色长裙啊最出片，平时上班根本也穿不到，买贵就是浪费。他也表示，这几条裙子拍完之后就被塞进了行李箱角落，回程时直接留在了民宿的衣柜里。而且这位女生说，这类的衣服面料非常的轻薄，洗一次就起球变形，干洗一次的钱都快赶上衣服本身的价格。她身边不少朋友也是采用了同样的这种做法哈，旅行前集中采购，拍照完就闲置，偶尔有几件效果特别好都会把它们挂到二手平台低价转卖，但大多数都丢进了垃圾桶。记者也在社交平台搜索发现，均价30的旅行刺泡衣的这个链接合集，19元就能拿下1688度假出片长裙，还有国庆出游刺泡穿搭等等的帖子是屡见不鲜啊。一般而言呢，刺泡衣最常见的使用场景就是旅游，不少人为了拍出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尾货清仓平台、低价线下店铺等渠道购买，或者在闲鱼等平台低价收受别人穿过的刺泡衣。比如说去海边旅游时，高饱和度的沙滩裙和印花抹胸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啊。去民族风情浓郁的地区旅游时，民族风的披风或这个罩衫就备受青睐。去网红城市打卡时，泡泡袖的连衣裙或者复古的波点衬衫也成了只穿一次的出片神器。另外，据电商平台的商品信息和网友分享显示，刺泡衣面料主要是涤纶啊，学名就是我们说的聚酯纤维啊，雪纺、牛仔蕾丝等等，价格低廉，大多在50元以下啊。但是呢，这一类的衣物缝制工艺大多就很粗糙，而且存在不规则、易破损、洗了以后变形的问题，甚至有的打开包装后可能会散发刺鼻的味道。在这里商家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啊，商家说到啊，店铺的复购率他们其实平时也不足10%，但每次上新依然能够靠流量投放迅速起量。他也表示，核心购买群体为18到30岁的年轻女性，既有来自3-4线城市的学生，也有1线城市的职场新人。国庆这种长假前2周订单就会明显的上涨，与高销量相伴的是不低的退货率啊。他也透露，行业普遍的退货率在30%到50%之间，主要问题集中在尺码不准、实物色差大以及面料。

质感差，以控制他们也控制成本，商家往往采用了几种策略，一是极低的价格走量，即使退货率高仍有利润，二是在商品页标注不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或者仅支持换货，减少这个售后的这样的一个纠纷啊。在这里我们也希望给大家提个醒啊，专家在这里也给大家给出了一些提示啊。虽然刺袍衣在年轻群体当中非常的流行，但网友表示此类廉价的服饰造成了资源浪费，可能引发卫生安全隐患。在这里呢，我们专家也表示刺袍衣本质是服饰领域的一次性消费产品，和市面上各类一次性消费产品的底层逻辑是相似的，主打这个成本低廉，契合短时使用的消费需求，强调大家所谓的一次性美丽不能以牺牲皮肤健康为代价啊。大家也特别注意到的是，衣物直接接触皮肤，如果面料含有比如说超标的染料啊、甲醛残留或者 pH 值不合格，会引发一些皮炎、过敏等皮肤问题。一次性美丽背后可能隐藏着就是健康的代价。在这里我们也希望商家也要翻新残次服饰，不要以旧冲新啊，冒充新品，而且要完善二手衣物的消杀标注的规范，杜绝商家借用刺袍属性这个规避质检。所有在售的服饰统一要遵守国家的纺织品安全标准，尤其要加强对直接接触皮肤衣物的安全的抽查。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出去旅游前买这个衣服还是尽量选质量好的啊，质量它我们都有句话叫做这个便宜无好货嘛啊，你想10多块钱的衣服穿在身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啊？肯定皮肤首先是感觉到不舒服，另外回来以后可能会引发一些皮肤病啊，另外也不知道商家回收以后这个退货以后他再次售卖前一个这个顾客买他是否存在有这个皮肤病的问题。大家出片可以啊，可以选择平时好看的衣服啊，质量也过关的衣服，其实经过不同的穿搭和搭配，我们可能旧衣也可以穿出新衣的感觉啊。在下一个假期可能要等到我们的元旦小长假了啊，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我拍照的一些服装，或者是啊拍照的一些路线啊，希望大家在每一个节假日都能美美的出行啊，安全的出行。好的，在好听的音乐以后，我们接着聊更多的文旅信息。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依然为您播送的 FM98.7 人文荟萃看今朝，我是主持人陈珊。在节目的最后一部分呢，给大家公布一个书法展的消息啊，喜欢书法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一下。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隆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血脉，厚植家国情怀，由中共重庆市江津区委宣传部、区文化旅游发展委员会、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广新镇人民政府主办，区书法家协会承办的太公布道碑江津区第五届书法篆刻作品展如约启幕。本次展览以书法篆刻为载体，融红色精神与传统艺术为一体，绘制了广大的书法篆刻爱好者的匠心之作。广大的创作者挥毫泼墨，把对党的赤诚、对长征精神的崇敬、对时代发展的礼赞凝于笔端，在一撇一捺间回望峥嵘岁月，在一方一印里更续红色基因，充分展现江津文艺工作者守正创新的艺术追求与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大赛自启动以来呢，得到呢全区书法爱好者的积极响应。经过多轮的严谨的评审，一批主题鲜明、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是脱颖而出。此次作品既是对江津书法篆刻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一次生动的红色文化美育实践，以传统文艺之力讲好了江津故事，激励广大群众铭记历史、砥砺奋进，为地方文化事业繁荣发展注入了澎湃的笔墨力量。那么说了这么多的介绍啊，那么具体的展览地点在哪里呢？在咱们江津区的文化馆，展览时间一直要持续到10月20号啊，就是在10月20号以前，大家都可以到现场去进行一个参观啊，去欣赏一下这些优秀的书法作品。这些作品呢，主要是展览的中青年创作力量啊。30岁及以下青年创作者就有6人获奖，20人入展，也充分展现了我区书法篆刻事业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啊！我们也欢迎大家去参观这个书法展览，在文化馆啊，地点在文化馆，我看到了各种的这个字体啊，篆刻的形态都能够看得到啊，非常的精美，也欢迎大家前去参观。好的，还有一条好消息，咱们江津区的作家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光》，星河的光啊，已经出版发行了。近日呢，重庆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李强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由中国华侨出版社正式出版。这部呢是李强老师近些年正式发表在各大媒体文章的集成，没有参天大树，只是小花小草在时光中打坐啊，对岁月过往的一些沉淀，也是这些零零碎碎文字的收存。合而为集，只是让这些文字更集中，不至于在行色匆匆中弄丢了自己。浩瀚的星河就像渐行渐远的从前，漫漫无际中总有铭心刻骨的人与事，留住他们，记住他们，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城墙炊烟伙伴重名农具斗笠镰刀，一字一句都来得很真实、很朴实，来得很随性，来得很率真，全是泥土味、烟火味与人情味。在这里再给大家做一下李强老师的介绍啊。李强老师是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著作权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江津区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江津区音乐文学学会监事，已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散文、诗歌、随笔、歌词1500余首，著有诗歌还有歌词集《爱在心底流淌》、《爱的音符生动点缀》，代表

作有《老家在中国》，曾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播出，在美国北美电视台播出后，在华人中引起了广泛的好评。近年来为国之重器港珠澳大桥创作金奖歌曲《海上金桥》，还相继出品了《中国故事》《美丽中国》《腊月向你靠拢》《中国我的永远爱》《我的名字叫七一》《红军党员》等等的歌曲，也得到了广泛的传唱。在这里也要祝贺我们李翔老师的散文集《岁月星河的光》出版发行，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在线上进行购买，可以去欣赏一下里边最优美的文字。

好的啊，还有一条关于美术作品的好消息，喜报将近17件作品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近日由重庆市文联、市美协等单位主办的与艺同行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美术作品展览复评结果公布，我们将近区美协17件作品入选，其中有5件获得了市级协会的入会资格啊，恭喜这些作品啊。其中这些作品的名称给大家公布一下啊，有作品叫《故乡的云》，是侯新波老师的作品啊，还有《乡市漫影》，是江涛老师的作品啊，成功的入选，还有《金坡笑语》，是张汉月老师的作品，还有《草原盛会》，是郑林老师的作品，风雪寻线人啊，还有未来，以及雨岭新居、幽洞、剑山、云端新境、乡村浏览、山径向远等等啊，都入选了第10届重庆市海棠香果的美术作品展。祝贺以上我们江津区啊美术爱好者，这些美协的作品入选，祝贺你们。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近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下期人文荟萃看今朝再和大家不见不散，拜拜。

0: 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

0: 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有句话说，乡愁是独属于男人的奥德赛，逃离才是刻进女人身体的史诗。理发师刘红是一名家暴的幸存者，9年前她把熟睡的丈夫锁在家中，逃到一座小城隐姓埋名，躲避丈夫的纠缠，过上了一种偷来的人生。根据全国妇联发布的数据，在中国2.7亿个家庭中，有约30%的妇女遭受过家暴。遭受家暴之后，女性们通过出走、离婚的方式尝试逃离，也有人被逼走上绝路。这一场逃亡可能延宕一生。直至今日，刘红仍小心翼翼地经营生活，养育2个女儿，害怕丈夫发现自己的踪迹。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刘红的故事。

这两年有不少来理发的年轻人给我出主意，希望我能借着视频宣传自己的理发店。他们说我可以拍一些爆改素人造型的视频，已经有很多理发店因为这样的短视频把生意的触手伸到了更远的地方招来客人。说实话，对这件事没兴趣是假的，但想了很久，我还是决定算了，我害怕暴露我的身份。我叫刘红，是一名家暴受害者。2015年，我因为害怕被丈夫家暴致死，带着两个女儿从贵阳家中逃跑。目前我在长三角地区的一座小城市里经营一家理发店已经9年，这9年是我偷来的生活。以前理发店斜对面开着一家洗头房，洗头房不理发，只给他们的客人洗头按摩。店里的发廊小妹生活不容易，好几次我遇见她被男人打，跑出来又被拽回去。我想帮忙，但一开始我都尽量不去看，默默回屋，因为我害怕如果事情闹大了，上了新闻，丈夫会发现我和两个女儿的行踪。但是那一次，我在屋里再一次听到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时，还是没有忍住，不管不顾冲上去朝男的脸上挠，把被揍的发廊小妹护在身后。我想在那个瞬间，我把她当做了以前在贵阳家中

里被打，身不由己的自己了。估计听我是外地人口音，加上身份来路不明，独身的老板娘开门做生意不容易，敢像我这么泼辣的，对方可能以为我身后有人撑腰，一时间也不敢拿我怎么样，于是灰溜溜地跑了。如今我还是经常做被丈夫打的噩梦，梦境中我只能嘶吼，但发不出声音，也逃不掉，最终总是一身冷汗地在夜里醒来。每次吓醒我都得坐好久才能缓过来，暗暗庆幸只是噩梦。来这里的前六年，我不敢和家里人联系，害怕暴露了位置，丈夫找上门来捉我回家。2021年防疫时期，我猜丈夫不能随意出行，才给家里的二姐打了电话，用的还是特地买的上海电话号码。二姐在电话里跟我说，自我出走之后，我的丈夫三天两头的往我遵义农村的娘家跑，到了就发疯一样的砸东西，还威胁我的家人说，要是敢偷藏我就放火烧死他们。不过我父亲是个滚刀肉，软硬不吃，他和我丈夫说，嫁出去的女儿他管不了。还有一次我丈夫闹起来后，我爸一屁股坐在地上哀嚎，反问我丈夫要人，引来不少村民围观。你到底在哪里？二姐压低声音问我。我挺好的，我和他说完就把电话挂了。这么多年来，家人不是我的靠山，对于他们我也谈不上信任。2022年春节，我给我爸打电话，想问问我妈的情况怎么样。我15岁时他赶我出门，让我初中辍学去外地学美容美发，给家里挣钱，也不给我路费，还是我妈把我拉到厨房给了我100块钱。看着他掏出了一把皱巴巴的纸币，我意识到那可能是他存了很久的钱，心里五味杂陈。我爸应付了我几句，就开始命令我回家。你不要太任性，该回来就回来，哪家媳妇挨打了就不过日子了，荒唐。我顿时感觉胸口像挨了一拳一样，倒在地上哭得起不来。我是2015年开春的一天夜里带着两个女儿逃出来的。我丈夫有喝酒的习惯，那天晚上他喝多了倒头就睡，我偷偷让大女儿领着小女儿下楼，等孩子安全抵达楼下，我紧盯着鼾声如雷的丈夫，迅速拎上早上收拾好的行李包，轻手轻脚地挪到门口，溜出门外。随后我取出一套链条车锁，把防盗门和门口的铁栅栏锁在一起。丈夫家暴我多年，我发现两个年幼的女儿也受到了影响。2014年小女儿上小学的第一年，有一天我发现两个女儿回家时浑身脏兮兮的，却不肯说在学校遭遇了什么。我觉得不对劲，坚持追问之下，大女儿才告诉我他们在学校被欺负了。我不理解他们为什么受了委屈却不和我说也不哭。大女儿的回答让我心里一阵发凉，她说如果哭了会不会像你一样被爸爸打。那年国庆假期，我的丈夫又无缘无故地开始家暴我。小女儿当时在家，跑过来扑向她爸的腿，狠狠咬了一口。我丈夫一摔腿，小女儿被弹了出去，撞在塑料椅子上。她忍着哭，自己又爬起来，还想冲过来。但感受到她爸打红了眼，小女儿才知道怕了，退了回去，和她姐姐抱在一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那个晚上之后，刘红开始觉得，如果再不逃跑，完蛋的不仅仅是他的人生，还有两个女儿的人生。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继续聆听刘红的讲述。

在那之前，我逃跑过很多次，都以失败告终。2012年前后，我第一次出走，跑回了娘家。我给家人看自己满身伤痕，母亲一脸心疼，父亲却满不在乎。紧跟着，我的丈夫就找了过来，他抄起屋门前的晾衣杆子就往我身上打。父亲的阻拦只是做做样子，他不敢上前，只是在一旁给我丈夫赔不是。母亲则劝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都是女人的命。

让我忍一忍就过去了。第二年我带着孩子逃到朋友家，他和男友同居，我还天真的以为有个男人在，我丈夫会收敛一些。结果我丈夫找上门后连续扇了我好几个耳光，朋友的男友过来阻拦，我丈夫一拳把对方打得踉跄地倒了下去，鼻血溅了一墙。那次之后朋友跟我断交，留下一句话，红姐，有事你报警吧，别再找我们了。那一刻我真是绝望，好像怎么逃都逃不出他的手心。而这一回我决定谁也不投靠，带着两个女儿远走，让家里人彻底找不到我们。在楼下和两个女儿会合后，我打了出租车带着他们直奔火车站大厅。直到站在售票窗口前，我才意识到我对于要去哪里这个问题根本没有细想过。去哪儿呀？你快点，后面还有人呢。售票员催促之下，我下了决心，最近发车的一趟吧。售票员没犹豫，利落地出票给了我。临上车时，我注销了微信，拆出手机卡扔进了垃圾桶，直到列车开动才暂时卸下了心防。坐在晃悠的绿皮车厢里，我看着窗外，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不要在终点站下车。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碰到同乡熟人的几率更高，我担心一旦有同乡发现我，信息传来传去让家人知道，我又得被丈夫捉回家。于是火车发车的第三天夜里，我在上海附近的一座小城下了车，带着两个女儿，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暂时安顿下来。因为身上钱不多，我想着急找份工作，旅店老板大概是见多了像我这种外乡人，告诉我附近有很多新小区，装修的也多，可以试试保洁的活，好心地提醒我买个本地号码，把我拉进一个保洁群。有一次我接到了一个单子，给一对小夫妻做保洁，上门打扫时，我听到女人一边唉声叹气一边用力拿放东西，男人则皱眉嘀咕说，让你别去赶时髦剪这个头，这下好了，像个水母一样。听到剪头二字，我一下来了精神，走过去和女人说，美女，我以前是开理发店的，你这头就是层次没剪出来，我可以给你补救一下。说完我拿出了剪子，从十多岁被迫外出打工，我从学徒做起成为理发师，结婚前还开了自己的理发店，这把剪子跟了我有些年头，与其说是吃饭家伙，更像是多年的老友。我逃跑的时候也带着他们，因为这套剪子算是我身上的贵重物品，后来做保洁我也随身携带才放心。女人似乎很满意我的手艺，立马笑盈盈地说，小阿嫂，你手艺这么好呀，不开店可惜了，我婆婆有个店面刚好要转让，你考虑一下。于是逃亡到小镇上的第二年，2016年夏天，我再次拥有了自己的理发店，位置在一条夜宵街上，马路对面正对着大学城，环境和客流还算不错，店面不大，约莫25平米，我用一个帘子分成里外两间，外间有两个剪头座的旋转椅，一个工人等位坐的沙发，一个洗头躺椅，里间除了一张折叠床，一个小书桌，行李包就没什么了，铺的床单毯子都是宾馆老板送我的。一开始我有些独木难支，我辛苦洗干净的毛巾晒在店门口，有时遇到大中午就喝多的人，顺手抓起毛巾就擦呕吐物，还有捡垃圾的老太太看我在屋里忙，一次拽下好几条毛巾就跑。客人让我报警，我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我还在逃命，除了骂两句也没什么办法，只能再去买新的。有男人来我店里理发手不老实，我直接语气强硬地告诉他，师傅，我要剪头发，你把手收拾好。男人估计有点羞恼，结账时故意在门口大声说，干点什么不好，你要两个女儿跟你一样不正经吗？我本打算息事宁人，但听到他提我的两个女儿，我恼怒起来，抄起笤帚把他赶了出去。你没有老婆吗？你没有姊妹吗？一个大男人嘴巴那么脏，以后别来了。
那次帮发廊小妹出头后，她和我熟络了起来，时不时给我送一些吃的，三四个橘子，红彤彤的苹果，乡下老家送来的发糕和粽子，每次都是一点点，却亲亲热热的。开店后的第一个春节，我和女儿在店里用电磁炉煮面条和丸子吃，发廊小妹招呼我们女儿仨一起去隔壁同样没过年打烊的饭店吃年夜饭。都是一帮为生计劳苦奔波的人，大家谁也不笑话谁，承诺以后互帮互助。往后多了好几双眼睛盯着，我再也没丢过毛巾，也没男人来巡视，踏实做了一段时间生意。

0: 这一生我们说了很多句我愿意。
1: 你愿意跟我去旅游吗？
2: 我愿意。你愿意做我的朋友吗？
3: 我愿意。
0: 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

2004年的国庆节，我办了婚礼，当时我23岁。出嫁当天，脸上我爸砸出来的伤还没好，化妆师只好用遮瑕膏盖在额头伤口结痂的地方。遮瑕膏遮了又遮，隐约还是能看到那道疤。结婚头五年，我生下两个女儿，理发店的经营受到影响，客人都流失了，我能做的只有日夜守在店里，争取不错过任何一个可能的单子，吃力地维持理发店的经营。相比之下，我丈夫对待谋生的态度过于随意，他开出租车有一套自己的原则，雨雪天不出车，觉得天太热不出车，节假日也不出车，即使出车的日子只要挣够了烟钱吃饭的钱他就收车。但他的收入何止抽烟吃饭，有时候和一帮朋友喝酒打牌，亏多赢少，输了就问我要钱，要不到钱他就动手。后来他因赌博酗酒被人举报，驾照被吊销，出租车的营生没了，他干脆和之前打牌的朋友成天混到一起偷东西。我知道后气坏了，骂他不学好，他又打了我。我的丈夫很麻烦，别说沟通了，聊天都费劲儿，不知道哪句话说不对了就急眼，做饭淡了咸了，和男邻居都聊了两句，衣服太艳了，口红太浓了，随便找个理由就能打我。有时候我被打得恍惚，只好缩在墙角不敢出声。这人就是个恶棍，你跟他打也打不过，说也说不明白。没多久，他和我店里的女学徒搞到了一起，有时放肆到在店里就眉来眼去，这日子我实在过不下去了，提离婚他发了很大的火，连结婚证都给撕了，骂我干你们这行都下贱，都是亲骨头，这个婚你做梦也别想离。在这期间，他故意让我反复怀孕，有好几次我还没发现怀孕，被他一打就流产了。他还无缘无故把我和女儿们关在家里，拿走手机不让我去店里，街坊邻里问起他就说娘们乱勾搭男人，人家老婆都找到店里去了，这是让他避风头。还没逃出来的时候，我有时也抱着互相伤害的心态，他喝酒我也跟着喝，喝多了也骂脏话摔东西，他就打我。离家多年偷偷摸摸地活着，我也有过一些特殊的美好回忆，多亏了客人和街道帮忙，我两个女儿在这边上了学，而且都去念了卫校，大女儿已经在一个卫生站实习了，学音可苦了，我劝过她俩，但她们偏不，一定要去医院工作。俩姑娘的性格是随了我，倔。我们这片有个快递员叫小姚，小我九岁多，有一年5月20号，她赶在花店关门前买了几朵被挑剩下的花，坐在路边编了一个不伦不类的花环跑来给我戴上，然后说带我去兜风。我一愣，他小心帮我提着裙子，一手拉着我坐上了电动车。夏夜的晚风裹着江边湿漉漉的空气吹过来，那一刻我特别放松，还有那么一点隐约的心动。我一手按着头上的花环，一手拿出手机自拍了一张，那张照片我谁也没发，就自己存着。小姚的家里人知道了，反对我俩交往，我觉得很正常，毕竟谁家愿意儿子找个大龄带着两个拖油瓶的外地女人呢？小姚年轻，总跟我说会和家里人争取，但我觉得人生很长，我们都有各自的路要走，现实点比较好，就跟他好聚好散了。客人和邻居们有时会开玩笑，我都嘻嘻哈哈地应付过去了，我不想因为我影响到小姚未来的生活。平日里我基本不会离开理发店，这样客人来了我都会在。我喜欢打扮，穿大长裙，夏天的时候脚穿中跟凉鞋，这身装扮在理发店并不实用，裙摆会扫起地上的碎发扎进脚里，我不在乎的，人就活一辈子得抓紧时间漂亮。

在意什么诗和远方呢？后来我也意识到，那些关于自我的精神性的东西，我年轻时也追求过的，但慢慢被命运给打没了，只能先活着。现在我最大的心愿就是找个厉害的律师把婚给离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里，理发师刘红分享了他不断出逃的人生经历。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岗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哇，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7: 在我们医院折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

0: 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1: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2: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联系。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4: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6: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7: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6: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8: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6: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9: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上的。
6: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0: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 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嘛，他就敢种。
6: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6: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9%，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36.8%。 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2: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3: 就卖了将近快300来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6%， 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3.1%， 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 50.4%， 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4: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5: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3: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5: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

0: 口岸为地下四层、地上五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冈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规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 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鉴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

0: 议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1: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3: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5: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3: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4: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3: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收听江津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点上？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5: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5: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4: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十五，
6: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我。
7: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2: 粟米三餐可饱，醋意几丈能温，吃穿以外是闲人，何必劳心惹恨。清白传家堪敬，慈祥到处人亲，财多未必养儿孙，乱世多为祸本。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大伙儿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昨天的节目里，咱们的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为您播出了一段灞桥挑袍，说的是关二爷关羽关云长辞别了曹操，去河北寻找自己的兄长刘备。到后来赤壁鏖兵之后，曹操大败，是荒走华容道，这个时候呢，关羽又放了曹操一马。那今儿咱们来听的，这就是一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演唱者是骆玉笙先生。小罗陪您，咱们共同来欣赏。

前去挡草。八各路的兵将全派到那关公的帐下，皱眉头问军师。

关公闻听火浪张茂军师说话太轻薄，曾记得我们弟兄桃园结拜

酒也曾把花熊摘，有那三战吕布在虎牢。但颜良朱温仇，我的刀法玄妙，保着二皇嫂刀把桥，桥过袍，我五官连刀。

曹操放了这项上的人头，当军令交，此一去我若是把曹操拿到，问军师你有何物把某交。孔明说当真一去，曹操拿到我军中的这颗印。

官道，我命你把守在花龙道，立着高还把那火焰烧。官不闻听哈哈笑，军师不该跟某家使上的这一招，不来定计怕人家知晓，却为何就点火烟进火煎熬，明明白白。

守在那华容小道，前去长草，我不言那关公，他把守着华容道。再说曹操从赤壁逃兵望营而逃，正往前走，有条粗路，可笑那个周郎，他的那个技不高，头一笑叫赵云杀你好跑，第二笑被张飞他是赶了一个魂魄跳，无奈够奔华容道啊啊，前边的那火焰那银河那竹长刀，哦，诸葛亮的并没派华容道，这是虚张声势的和我曹，我今天定要走华容道，可不上诸葛亮他的那个金炉牢。说罢一岁坐下马，后跟程昱大将张辽往前行，忽听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的三声炮，震得地动山又摇，林盔两甲人人勇攻，见那刀枪那放光好，儿郎们一个一个凶似虎，好的天神下九霄，萧瞧见了五百小刀手，手上一个大旗空中摇，遥望着黑白二员将，将当主帅八尺高，高带了扎金衬，衬心甲，甲雷涛，涛九虎，虎铜镜，放光豪，豪带了昆吾剑，这剑在龙条刀，这么一口冷眼的巨刀青龙，龙吞口可放七珠公一宝，宝刀上的挂金环，当啷啷啷一声响，神鬼爬桥，桥面貌如主刀，卧蚕眉颧骨高，丹凤眼如灯照，五柳燃在胸前飘，飘飘杀气冲牛斗，抖擞威风人都怕瞧，瞧罢了多时认得了，那逃不了那逃不了，哎呀，原来是关公把守在华容道一条，都说是

要跑，转过城去，大将张辽尊丞相，咱们今天要逃出华容道，除非是上前去那与他求告饶。您别瞧关公能征惯战刀马好，他的恩怨二字见识高，他的有恩他必报，若待他有仇时定斩不饶。曹孟德。

先问亭侯你可好，后问皇叔家安老。只见因赤壁鏖兵失了逃了，我这八十三员人马被火烧，后面的周瑜看看到，望亭侯念旧交，开一条。

曹操，你本是朝中大尖角，上欺天子下压群僚，你不该逼我大哥无出路，细心也走樊城拜当阳桥，只得下头逃，终日拿你拿不到，今天不杀谋得气怎消。曹操说，朕要杀没

小燕，官封亭侯，爵位高。想当初我待你哪样不好，谁叫你言不言语不语，把这儿家黄嫂到了灞桥，我的相府多慈心，咱们李氏践行把你瞧。敬你三杯践行酒，赐你一件大红袍。当年待你如山中，哎呀

高，你们排宴举重是要买人心意，官风听候叫我降曹，我也曾夸海口，不立功劳不思曹，斩颜良诛文丑，用书信朝下飘，招条书信开开看，才知道大哥在河北住安牢，俺家兄长有下落，你想想啊，还有什么真心保你曹，回营来头次曹二次曹三次曹，你为何不见面，我无奈抱着黄嫂到了灞桥，是指望践行是好意，不料想哪家当真你暗藏刀。曹操说咱们践行的话你该全都别表，难道说你把那过五关的事情你全都忘了呀？关公闻听头低下，府内辗转好几遭，文凭陆隐虞侯宋三，怎么人人都说他戴某家的金珠宝，爸爸爸豁出性命不要了，不让曹操表功劳，将刀一摆传下令，摆下长蛇阵一条，张辽马上留神看丞相，那关公有意放干逃，说罢一催坐下马，闯入华容当交，跪下五百小刀手，周仓关平锐滔滔，关公马上残眉皱，二郎们一个一个个的个个不顾心来叫，死了好死了好，不让曹操表功劳，叫关平快给为父上了榜，来呀，榜回营一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听过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华容道，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这是一段传统作品，那下面的时间给您安排一段新时期创作表演的相声佳作，这是姜昆和李文华合说的哺乳诗，咱们来共同欣赏。
3: 啊，我在叹息。
4: 怎么了？
3: 我没有穿鞋。
4: 穿着呢。
3: 我听见袜子在哭泣。
4: 好，那听得见吗？
3: 啊，我认识你。
4: 哦，这儿还有朋友。
3: 你是沙德罗夫斯基。
4: 你好，外国人。
3: 盯着我。
4: 嗯。
3: 唱一声哆瑞咪。
4: 哦。
3: 预备起，打一个喷嚏。
4: 嗯，嗨，这是。
3: 拉着我的手跳一个多瑙河的旋律哟。
4: 怎么了这是？
3: 稍息。
4: 呵，
3: 转一圈走上去，去领取人生最高的奖赏。
4: 什么呀？
3: 枪毙。
4: 我就知道你不是好闹
3: 啊。
4: 别拉了。那、
3: 啊、
4: 你这儿干什么呢？
3: 我在歌颂你。
4: 这里哪有我什么事儿啊？
3: 歌颂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
4: 你都把我枪毙了还有价值呢？真是。
3: 你不了解我。
4: 不了解。
3: 我是哺乳诗人。
4: 哺乳诗人
3: 懂诗吗？
4: 诗我懂啊。
3: 啊，
4: 我不懂你这诗。
3: 你懂什么诗？
4: 你像那个古体诗
3: 啊，
4: 现代诗，
3: 嗯，
4: 抒情诗，朦胧诗，你这算什么诗啊？
3: 新创作的哺乳诗。
4: 哦，闻出来了
3: 啊！
4: 你是酱豆腐诗人，
3: 你才是臭豆腐歌手呢。
4: 哎，你不是叫哺乳诗吗？
3: 哺乳？
4: 怎么个哺乳？
3: 就是说我的诗不仅仅对于人，就是连哺乳动物都听得懂。
4: 哦，就说小猪崽儿都听得懂。
3: 你大概听不懂。
4: 我听不懂，
3: 这就对了。
4: 嗯，对了。
3: 哎，我们的哺乳诗，这就是特点。
4: 哦，
3: 我们就是立体交叉，朦胧意象，似情非情，似像不像，摇摇晃晃，迷迷糊糊，稀里糊涂，叽里咣当。
4: 这好嘛，他折下去了。那你这个哺乳诗都能表现什么呀？
3: 表现自我。
4: 哦，
3: 为我歌唱。
4: 哦，
3: 我就是伊丽莎白，我就是理查士王，我就是菲亚特，我就是达特桑，我就是美加净，我就是珍珠霜。

0: 乱七八糟全都有。这倒好，那你这个哺乳诗都描写什么呀？
1: 我能描写狐狸的芳香，坟墓的歌唱，牛奶的意境，巧克力的彷徨，白色的彩虹，粉色的死亡。
0: 你瞧，听着都瘆得慌。
1: 这就对了。
0: 又对了。
1: 这叫做以奇制胜啊。
0: 是啊，
1: 这不是前几天我为了我们诗的表现力，我还哺乳了一首。
0: 你怎么哺乳的呀？
1: 你想欣赏一下吗？
0: 想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
0: 那好。
1: 啊，童年青春宇宙第三类接触 UFO 幻想现实代沟符号结构菜籽油
0: 单百福哥谁不挨谁。
1: 哎，这叫十三不靠。
0: 打麻将的胡了十三幺，
1: 这象征着我丰富的生活基础啊。
0: 哦，那你这个哺乳诗的文学价值在什么地方？
1: 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啊。
0: 是啊，
1: 我们的价值究竟合多少钱一斤呢？
0: 啊，就是怎么论斤呢？
1: 什么价值？
0: 我们说的是啊，从古至今很多伟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不朽篇章都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宝贵财富。
1: 你不要跟我虚张声势。
0: 哎，你这
1: 想跟我谈古论今吗？
0: 你瞧，
1: 你是说李白、李贺、李商隐，你是说杜甫、杜牧、杜乐门？
0: 都，这杜乐门也算呐。
1: 这些封建的老头怎么能跟我们现代诗人相提并论？
0: 他怎么不行呢？
1: 请问，李白看过24英寸的彩编吗？
0: 对，连幻灯也没看见过。
1: 杜甫会打高尔夫球吗？
0: 这不会。
1: 李商隐听过迪斯科音乐吗？
0: 没有，没有。
1: 可以再问一问。
0: 问吧。
1: 秋瑾、胡适、郭沫若田间、柔石、闻一多，
0: 这都是现代诗人，
1: 他们的笔下描写过自杀的奥秘吗？描写过寡妇的嚣张吗？描写过细胞的恋爱吗？描写过小孩的尿炕吗？
0: 那嘿，你怎么什么都写呀？
1: 什么都写，这就是今天我们对于这个社会存在的价值。
0: 可是你的价值没人理解。
1: 我也为这个事儿遗憾。
0: 是啊，
1: 没人能听懂。知音甚少，何者盖寡？能与相平，令人寒齿。哼，万恶的宇宙，我离开你了。
0: 离开吧。
1: 我去了。
0: 去吧，
1: 我走了。
0: 快走吧。
1: 你怎么老轰我呀你？
0: 我看你有病，我让你赶紧回家。
1: 我没病，我就不回家。
0: 为什么不回家呀？
1: 你了解吗？
0: 我不了解。
1: 我们家已经没人理我了。
0: 哎呦，因为什么不理你啊？
1: 我妈嫌我闹，我爸爸嫌我吵，我姐姐不让我说话，我哥哥不让我洗脚。哎
0: 呀，怎么连洗脚都不让啊？
1: 我这种诗人，洗脚的时候我的灵感最多。
0: 哦，一洗脚就来灵感。
1: 只要你把洗脚水搁在这上倒成热水，我把脚放进去，哎呀，我的血液就沸腾，我的心胸就激动，我的感情抑制不住的要往外涌，我要高声的朗诵啊！
0: 怎么了？
1: 再续点凉水。
0: 好。哎呦，原来是水太烫了。
1: 好，这是天才的表现。
0: 是啊，
1: 这是名人的同感。
0: 哎呦。
1: 你知道巴尔扎克吗？
0: 那是法国的文学家。
1: 巴尔扎克一喝咖啡就来灵感。
0: 哦，这位爱喝甜的。
1: 你知道大仲马吗？
0: 啊，那是文学巨匠。
1: 大仲马写不同的情节要用不同颜色的纸才写得出来。
0: 他还认色儿。
1: 我还知道有一位作家，他必须泡在澡盆里他才能提笔。
0: 泡着写。
1: 我还知道有一位诗人，他非得脱得光光溜溜一丝不挂的才有词儿。
0: 不是，你怎么净研究这些呢？
1: 我新时代的诗人必须洗脚我才有灵感。
0: 你这净学着臭毛病。
1: 那天我正在洗脚作诗，我妈也这么说。我
0: 怎么样？
1: 我回答了她。
0: 怎么回答？
1: 我说妈妈您懂吗？我是诗人，可以想象没有洗脚水的话，我怎么诗啊？
0: 这么 你母亲说什么呀？
1: 我妈说你可够湿的了。
0: 嗯
1: 啊，你看看你那鞋里边那鞋垫都湿透了，
0: 还是汗脚，
1: 还说什么我不懂。我从小我就教给你，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这不是诗啊，
0: 脍炙人口的唐诗。
1: 我说妈妈，你看你落后了，你保守了。这个月亮怎么能用床前明来描写呢？
0: 应该怎么描写呢？
1: 听听我们这种诗人来描写月亮。
0: 那我们听一听，
1: 给你朗诵一下。咔嚓，
0: 怎么了？
1: 我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0: 对，你是有病
1: 啊。月亮，白色的妖精，你在夜晚才上班，瞪着仅有的一只眼睛。是秋波，是感情，我糊涂了，神的精灵。
0: 这叫月亮诗啊。
1: 我妈说你糊涂了，我明白了。你小子病得不轻啊。
0: 真是，
1: 你瞧这大晚上的，你瞪着一只眼睛，你竟吓唬我。幸亏我胆儿大点，胆儿小点非让你吓出神经病来不可。
0: 你真让老人费心。
1: 一转身他走了。
0: 那是不爱理你。
1: 哎呀，市民草夫对崇高的艺术不懂，他怎么理啊。胜利引起我自豪的欢呼啊。
0: 怎么着？
1: 倒水。
0: 怎么还倒水呢？
1: 我姐姐给我倒上水。这时候呢，我爸爸从屋里出来了。孩子，你叫谁草夫呢？管你妈叫草夫，你妈是草夫，我是什么呀？
0: 那就是花夫了。
1: 真是的，这么大个子一点道理都不懂。你做什么诗啊你？人家诗言志，
0: 哎，
1: 诗里有生活，有爱情，有理想，有道德，有希望。
0: 对，
1: 诗能阐述人生的哲理。你胡拼乱凑那是诗吗？像你这样的诗啊，那我也会写。
0: 你父亲也会写。
1: 你不行，我给你哺乳一首。
0: 你父亲怎么哺乳的？
1: 哎呀，我父亲站在那儿朗诵上了。听着啊，女字边言字旁单立人，一补蟹宝盖三点水，树心立刀走之，
0: 没一个整
1: 个。我惊呼起来了，爸爸您飞跃了，您升华了。
0: 没了。
1: 我爸爸说我快摔着了。我
0: 真是的。
1: 你什么呀你啊。你老老实实啊，你给我洗你的脚吧。你
0: 回去这水又凉了。
1: 爸爸一声洗脚激发了我的灵感。
0: 是啊，
1: 我又朗诵上了。
0: 怎么朗诵的
1: 啊？生活道德爱情，炸弹帷幕苍蝇，是银灰色黄金的粉末，是小老头脸上的准星。点燃吧舅舅，在爆炸声中才有光明。咔嚓，
0: 真响了。
1: 我又把洗脚盆给踹翻了。
0: 你真能折腾。
1: 哎呀，多美的境界，多美的诗句呀。让我们欢呼吧。倒水。
0: 还倒水呢。
1: 我姐姐心疼我，给我倒上了水。
0: 瞧瞧，
1: 可是嘴里头数了我。
0: 怎么说的？
1: 哎呀，我的师弟。
0: 哎，怎么管叫师弟呀？
1: 做诗的弟弟，师弟呀。
0: 好嘛，
1: 他管我叫师弟，有点讽刺的味道。
0: 哦，
1: 我没客气，我叫他师姐。
0: 你姐姐也会写诗？
1: 不是，我洗脚水把他鞋都给泡湿了。师姐，
0: 对，一点亏不吃。
1: 我说师姐，你是有文化的人，我尊重你，我所以叫你师姐。如果不然的话
0: 怎么样？
1: 我可以小一点声叫你。
0: 那管什么呀。
1: 我姐姐说，哎呀，你爱怎么叫怎么叫。我觉着你应该注意基础知识的学习。
0: 对，
1: 不客气的讲，你现在是个半文盲，你敢承认吗？
0: 哦，你是半文盲啊。
1: 你听这叫什么话？ 这是对我的侮辱啊。
0: 是，
1: 我知道他是有所指。
0: 指的什么呀？
1: 就是前些日子我看这个电视连续剧，那个蹉跎岁月的题目我念错了。
0: 哦，蹉跎俩字不认识。
1: 我不认识。
0: 你怎么念的？
1: 我念成咔嚓岁月。
0: 咔嚓，嗨，这挨得上吗？
1: 我当时我有原因吗？
0: 什么原因呢？
1: 我不是不认识这俩字吗？
0: 不认识，别胡念。
1: 别胡念。我当时跟我姐姐，我说姐姐，你知道吗？再好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0: 这叫失蹄啊。
1: 伟大的诗人曾经有过这样的诗句。
0: 什么诗句啊？
1: 包子有肉不在褶上。
0: 不，这是诗吗？
1: 这是诗。我跟你讲，我诗人的脑筋有时候很乱呢。我念错字，我当然有原因了。比方上次我看见中国人民银行这几个字，你说这我能不会念吗？我念错了。
0: 等等，这中国人民银行都念错了。
1: 别给我打听我一时的诗题。
0: 这叫诗题啊。我怎么念的？
1: 我
0: 什么叫走嘴啊？
1: 我 中国人民银行。

0: 你念什么了？
1: 我念成中国人民狠行。
0: 哎，狠行啊，
1: 我也突出一下爱国主义吗？
0: 别找辙了，就
1: 我姐姐听扑哧乐了。我的弟弟，我告诉你，建立在沙滩上的宫殿再豪华也得要倒塌。
0: 对了，
1: 您听听，这是用诗人的语言表达他对诗人的偏见，
0: 这是对你善意的规劝。
1: 我得用我有风采的哺乳诗，我回答他。
0: 怎么回答
1: 的？啊，快擦！
0: 怎么了？
1: 洗手盆又倒了。
0: 得，你看你这会儿折腾，
1: 倒水
0: 还倒呢。
1: 这时候听见一个声音，不给他倒。
0: 谁说的呀？
1: 我听得出来。
0: 谁？
1: 这是那个不让我洗脚的哥哥讲的。
0: 哦，你哥哥来了。
1: 只听见他噼里啪嚓稀里哗啦的走了进来。
0: 怎么这声啊？
1: 他趟着水进来的。
0: 呵，你这屋子让你给折腾。
1: 回头一看，他拿着一个胆把子。
0: 哎呦，要打你啊。
1: 我从小我落下一个毛病。
0: 什么毛病？
1: 看见有人举着胆把子冲我来，我就有心灵上的颤抖。
0: 姑娘怕挨打。
1: 我说你干什么？
0: 你哥哥说什么呀？
1: 我哥哥说，你不要害怕，我不是打你，我在收拾屋子呢。
0: 哦，
1: 你看看你干什么呢？啊，我说你多少回了，不让你做你那个歪诗，你就瞎做。你那个要是诗的话，本身对诗就是一种亵渎。
0: 对了，
1: 你说你诗里能表现什么？
0: 你不是说表现自我吗？
1: 表现自我，你表现的够可以了的。啊，还告诉我什么你诗里有人的价值？你脱离这个社会，你谈什么价值啊？你看你在这屋里头，光大家都为你铺洗脚水，姐姐给你倒三盆
0: 啊。
1: 你看你把这屋里闹得你跟抽风的似的，你还做事呢，还管我叫什么不让洗脚的哥哥？我能让你洗脚吗？一洗脚你就做你那个臭尸，真是。不行，倒水让他洗脚。
0: 怎么让洗了？
1: 他这味儿我受不了。
0: 得，还得给他倒水。
1: 没人给我倒水，我自己倒。咚咚咚，半壶开水倒进去。哎呀，哎呀，
0: 灵感来了，
1: 差点没把我烫死。
0: 你倒寸着点啊！
1: 这时候我哺乳诗出来了。
0: 当着你哥哥还敢哺乳？
1: 我刚要朗诵，
0: 嗯，
1: 我哥哥把胆把子举起来了，
0: 害怕了吗？
1: 我不能怕。
0: 哦，
1: 当当当，我回击了他。
0: 怎么回击的？
1: 我说哥哥哥哥，你放下，你老举着，我害怕，让人看见多不好，以为你是我爸爸呢。
2: 共同收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哺乳诗》，在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给您安排一段单口作品。这是马三立先生说的一个小段子，叫做《马虎人》。哎，咱们一起来听听这到底有多马虎。
3: 我叫马三立，观众们对我挺熟悉，大家都是我的老观众，在座都是我的老领导了啊，就是对我抬爱。咱们这个春节联欢晚会我很高兴，咱们进入这个庚午年了，马年了。这马年是咱们姓马的属马的，这个是增加着精神百倍，更应当努力的工作呀。在座的同志们，所有的观众群众们，全家都算上，自家里有属马的全算上，我们就应当在这90年工作岗位上，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都要掀起来很极大的干劲儿，就万马奔腾啊，就应当有马拉松的干劲儿，千里马的精神。我们在我们的工作任务上要保证了超额完成任务，马到成功。我在此借这个机会向各位领导各位观众是拜年吧，祝您身体健康，是一顺百顺，阖家欢乐，大年三十晚上迎接财神，家家都有金马驹。我说个笑话吧，啊，说个笑话，让我说个带马字的，带马字的笑话，我想说个什么呢？说一个马虎吧，马虎人。这人姓马，啊，马老二，马老二，名叫马虎。我也姓马，跟我不是一家子，这咱们就分清了，得听明白了啊，跟我可不一码事。哎，我马三立，我跟这个马虎眼、马老二这不一码事，我是跟这个马连良是一家子，唱歌的马玉涛。这我们是一家的，我们的祖先，我们上辈是汉朝伏波将军马援，那是我们祖先，我们姓马的。哎，马虎眼呢，马老二啊，马大哈呀， 马寡妇开店呢。

这个是那个马季啊、马宗慧啊，他们都是一家的。咱就读着把它分清楚了啊。就说这马虎，这人怎么个马虎呢？他呀，早晨起来呀，遛弯，溜着溜着到公园了，到公园一看有很多人呢练太极拳，那太极拳他也想练，马虎人不会呀，找个没人地方，找一棵大树的后边，这儿练去了。你瞧这儿清静没人，刚要练，哟，不行，要拉屎，憋不住了，屎来了刻不容缓，脱了裤子蹲着就拉，拉完了站起系裤子往前一瞧，望着这棵大树，嘿，我说我走不了，谁摆着棵大树挡着我呀？这我怎么走？一退步踩脚屎，我谁单在这儿拉屎啊？哪个兔崽子拉的？还生气了。回到家呢，到家找不完门了，忘了自己在哪儿住了，瞅瞅这边看看那边，他媳妇儿出来了，嘿，这是干嘛呢？进来进来啊。马辉桥，这胡同有暗娼，你们爷们儿在家呢，你撑着，你们进来，一把手拽他，把他拽进去，到屋里瞧，墙挂个相片，相片是他母亲，过去还细看看，这娘们是谁啊？哎，这娘们看着眼熟啊，白毛女，啊，白毛女，媳妇，还，谁白毛女啊？刚才来电报了，老舅死了，老舅，谁是老舅？咱妈的老兄弟啊，咱妈去不了，你赶紧买车票上德州，上人家去一趟，人到礼全，我都给你准备好了，书包、饭盒、钱都给装好了，你赶紧上德州买票走。嘿，好，我去。马虎提了书包奔车站买票上车了，坐在火车上，一会儿一问，问列车员，到德州了没？没到，你请，请坐。刚坐一会儿，走两站还问，到德州了？没到，待会儿还到德州，你请坐。到州我告诉你，到了我告诉你啊，哦，坐着闲着难受啊，不知道怎么着好，腿痒痒，挠腿，大指甲盖又挺长，看，越挠劲越大。挨着他坐着旁边这是一老头，老头一瞧，左二的有毛病啊。我腿痒痒，腿痒痒挠我腿干嘛？挠你呢？他不是我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烂了，挠你的？哎，对，刚一低头瞧见自己鞋带开了，哎，对，系鞋带，系着鞋带往这一坐，哎，不行，我得接小手。老大说不是，厕所在那头呢。哦，站起就走。老大说，哎，鞋带，你鞋带跟我鞋带系一块了，解开，哎，刚解开，刚坐这儿，列车员这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哎，到了，我还到了，拿书包就走。老头，哎，我的帽子，你书包在上面呢。哦，对，拿书包出车站了，一打听，沧州不是德州，哟，嘿，车已经开了，开走了，好嘛，于是不是德州汤，哎呀，干脆不去了，不管你老舅大舅，谁叫我不去，回家买票回家，买了票又回家，在车站外头转悠，瞧好些摆摊做买卖的，卖杂品的，日用百货什么都有，老远的看那发锃光瓦亮的直放光，这杂品摊日用百货摆着个镜子，这么大的那个小镜子，老远看挺亮的，马虎就过去了，伸手把这镜子拿起来了，拿起来生气了，瞪眼看看这摆摊。

0: 心说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你得给我瞧见了，让别人拿走这算什么玩意儿？你这个，你不跟我对呀？不对，不跟我打招呼，你不告诉我这卖偶像，嘿，多少钱这个？四毛，给四毛，别卖了，卖，把镜子搁兜里了。买票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一瞧，哎，回来了，嘿，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瞧着相片，把镜子掏出来了。这我要不把住了，啊，要归了别人，别人弄走怎么办？瞧，媳妇说谁什么相片？你瞧，拿起来一瞧，媳妇生气了，刚出了两天，又搞一个，哪儿臭娘们儿，这德行，还把相片拿来让我看，成心气我，给婆婆看看，老娘，瞧相片，女儿来了不要我了，又搞一个，瞅瞅，老婆接过来一瞧，这孩子，又搞一个，搞还不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1: 听完了刚才这段单口相声马虎人，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明天的同一时间里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战争岁月，他们坚守信仰，不改初心，在为民族解放奋斗的道路上，他们赴汤蹈火，从未迷失方向。
1: 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站起来。
2: 共和国建设时期，他们挥洒汗水，艰苦奋斗，在一张白纸上画出最美丽的图案。
3: 朝鲜人上，朝鲜人上。
2: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富起来。
0: 走进新时代，他们在实现中国梦的道路上努力奋进，探索未知，创造着美好生活。
4: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0: 最美奋斗者，让中华民族强起来。
2: 历史见证了奋斗者永不停歇的脚步，最美奋斗者被时代铭记。
5: 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
2: 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最美奋斗者。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江津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8.7，用精彩叫醒你的耳朵。